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5: 北京时间8:3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9: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学深一层，多悟一分，二十大精神专家谈。
7: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接下来请福建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主任、福建省中共党史学会秘书长魏少辉为我们讲解，为什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呢？
8: 我们从事的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所以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展，以满腔热忱对待一切新生事物，不断拓展认识的广度和深度，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
9: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9: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6: 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
0: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我是董哲。今天呢，这一期节目。

0: 邀请到了一位女性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说起来呢，他可能根据他这个自己所著的这本书《年轻的战场》当中的描述啊，他说他曾经是一个陷入迷茫，但是却又从低谷当中奋起，最终达成蜕变的女孩。那么他也把自己的经历啊串联成了一本书，期待着能够为所有努力却彷徨的年轻人提供一份可行的路径书。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这样，撤掉内耗，每个人都可以活成自己人生的然主角。让我们欢迎今天这期节目的嘉宾，然主角商学院的创始人，然主角舞蹈品牌的创始人，年轻的战场这部书的作者苗苗老师来到直播间当中。苗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0: 感谢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那正如我们刚刚所说到的，这部书《年轻的战场》也是新鲜出炉哈，是不是？
1: 嗯。
0: 那么大家可能看不到啊，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摆着这几本啊书的正面呢，是我们苗苗老师的这个形象照啊，显得非常的具有这个这种年轻的这种朝气啊。可以说，我从这张照片当中看到的不仅是年轻，更有一些自信啊，和这个面对未来的这种勇气，甚至于说是我可以说得上是面对未来的一种渴望啊，面对未来的一种追求的这样一种感觉。苗苗老师，能不能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关于我们的这本书啊，刚刚出炉哈，是不是？
1: 嗯。
0: 那么书里面大概主要是讲了什么样的一些内容啊？
1: 讲的我从小的一些经历，以及我遇到困难以后对待这些困难是怎么样突破的，以及我是如何做到向上社交的。
0: 那么其实说起来啊，我们这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能够啊有时间把这个自己的经历啊等等等啊写成这么厚的一本书的啊，是不是？怎么在这本书，我想很想知道啊，在他复制最终成功，那成为一本一本这样的实体书摆在您面前的时候，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
1: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到我可以写出这样的一本书，也是因为在这个创业的过程中，哎，我一直不断的去学习，我认识了我的老师，然后他跟我说，哎，我认为你的这个故事可以励志给很多的学生们，然后很多的同胞们，那我认为你可以写出这样的一本书，结果，哎，他真的就出来了，我也是很激动，也很兴奋。
0: 什么时候开始有了想要写这本书的想法？
1: 也是在，其实在两年前的时候就有，也是我刚认识老师的时候，我看见他写了6本的畅销书，我那时候跟老师说，老师什么时候我也可以写出自己的书，老师说只要你想有一天你会很快的，我以为会很快要很久啊，比如我三十多岁啊，或者40多岁啊，哎，没想到在20多岁的时候就可以完成这样一本书。
0: 除了这个像您提到的啊，您的老师建恒老师的这种激励之外啊，还有什么样的原因促使您最终啊下了笔？因为我们都知道啊，这有的时候最终啊确实下了这么一个大决定，应该说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啊。
1: 是的，
0: 是不是
1: 也要很久很长时间去写呀，去找思路啊，以及认为自己的故事是否给别人带来一些学习上的一些收获呀，这些其实都有在想。
0: 那当时开始写下去的时候，有没有这个感觉到啊，写书这件事情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他会对你来讲，日常生活当中你会觉得就是在他写作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很就是很难的任务吗？
1: 其实最开始写的时候还是没太多的一个不知道自己应该写什么，因为觉得自己的故事也没有很大，但是当讲给身边的朋友听的时候，他们说，哎，这个故事就可以激励给别人，很多迷茫的一些小女生创业的时候，哎，可能他们看到你的这个故事或者听到你的故事就会有不一样的看法。慢慢的就把它积累成了一本书。
0: 歌词里面是这样写，想说却没说的还很多，反正是因为想写首歌是吧，就这样写下来了，是不是？那其实啊，从开始就有的时候，包括我自己啊亲身的经历啊，我自己曾经也梦想过，哇，我也很想写一本书啊，小的时候谁没一个文学梦啊，是不是啊？那个时候呢就感觉开笔就写下去了，然后写着写着写着，这过程当中啊，怎么说呢，总会遇到一个瓶颈期，感觉自己啊，这写不出来了，然后又就是不知道写什么，甚至觉得自己前面写的啊好像看起来自己也不是很满意，会不会也有这样一个过程？
1: 会的。 就有的时候可能也平时也会工作嘛，然后又会有的时候还会怀疑自己是不是这个故事不会给别人带来太多的一个成长或者一个启发，然后就会找到身边的人，然后跟大家去讲，哎，你觉得这个故事怎么样？其实有很多人身边的一些声音，哎，他们会说这个故事好或者不好。

0: 或者怎么样，然后我们再去写这本书。
1: 嗯，
0: 经历了很久，也是很久。
1: 那这么长的这些时间，那你也一直提到了，这是根据您的自己的一些经历和故事来写成的一些书哈，是不是？那么，关于您的故事啊，我们在这先留一个悬念，下半段的时候我们会跟大家好好的来听一听您的故事啊。那上半段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很想啊，说一说，都说的关于这本书，就是想要通过这本书，您想要跟大家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一些这种观点，或者说在这本书中您主要想要告诉大家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主要的思想？
0: 勇敢吧，我认为是勇敢。就比如我在22岁的时候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其实身边的人都是不同意的，甚至很多人都是反对的，然后就说哎，你找个工作啊，普通的工作就很好，不要去创业。然后我就把这个故事也写在了我的这本书里，然后想跟所有的女孩子说，我们想去做什么事情就要去做，毕竟人生不过30000多天，一眨眼可能就过去了。
1: 那么除了勇敢之外啊，我相信啊，在这本书当中哈、啊，包括我看到您在这个书中哈、啊，之前我们交流的时候，您发给我的有关于书中的介绍当中也是提到了，您也会在这本书当中啊，给大家提供一些这个，比如说像是为人处事的哲学也好啊，甚至于说特别提到了您提到的这个3大系统和6大思维的这种框架，这个主要是指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理念？是教大家如何去这创业的这一块的内容吗？
0: 创业和从小的一些经历的一些故事，以及就是我们遇到问题以后应该如何去思考的一些故事。
1: 它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0: 具体指的是什么？
1: 对，像您提到了，比如说像是有这个6大思维也好，3大框架也好，具体主要的是什么？
0: Okay. 大概讲的就是，比如我们遇到一个项目应该如何去投资，以及我们如何去向上社交。对，然后包括我们的一个负责的一个思维，就是对我们认信任我们的人和不管是我们的向上社交还是向下管理。大概是类似于这种的一个内容。
1: 您能具体的说一说吗？比如说可以结合一下您书中所提到的一些这个例子或者是内容之类的。
0: 比如就像我从小的时候，我的老爸他是这样跟我说的。我从小老爸其实他也是一个创业者，10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创业。然后他就对，因为他然后他就从小跟我说，我从小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他经历了大起大落，他包括我现在也算事业还是做得很不错，在我做的最好的时候，我的老爸就跟我说，你不要觉得你现在做的就很好，然后你就可以很开心呀，很兴奋。他说人都有做的可能会有不如意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你在最好的时候和等你到最不好的时候，你就想起老爸跟你讲的这个话了。因为我记得他在40多岁的时候有一次投资失败，身上所有的钱全部都失败，就全部都没有了。然后他有一次他说他实在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他喝多了酒以后，他就找了一个大树，他就抱着那个大树说，你能不能给我一点能量啊，我现在很需要你的能量。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要找一个大树？他说他找了那一排最大的一棵树，最粗的一棵树。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觉得同样都是同一时间种下的，也是同一时间这个就是生长的环境，为什么他可以最大，我认为他是最有能量的，所以我就想让他给我一些能量。其实我的那个书里面很多都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故事，然后就是我觉得这个故事从小就激励了我，告诉我就是哪怕现在事业做得再好，就是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最开始是怎么起来的。
1: 哇，这个故事听起来啊就挺励志的这种感觉啊，是不是？相信您刚刚也讲了一些您父亲在这个创业包括创业的一些过程啊，我相信这样的一本书啊，一个又一个这样的故事，应该说听起来让人觉得就会非常的励志啊，是不是？
0: 是的。
1: 那么除了这个故事之外，我相信啊，在这个书中啊，您也一定分享了很多日常啊，比如说您在这个工作也好，生活当中也好，经历的一些故事，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自己写的最得心应手，或者说这本书里面您最推荐大家的是哪一个部分或者哪一个故事？
0: 我有一个故事 就是我在2020年刚开始创业，我2020年刚刚大学实习，然后我就接触到了舞蹈培训。我就是看到了一个22岁的小女孩，她有百万的存款，然后也不是靠家里，然后也不是，就是赶到了一个，就做到了一个行业，就是舞蹈培训的这个行业。我当时就想说，那我也想要跟她啊一起去做。我用了1个小时的时间，我就确定要跟她去做。很多人都说你不怕你被骗吗？我现在想想，其实我根本就没有这种担心，因为我从小就觉得，就从小父母对我的教育就是，只要你想去做，哪怕失败了也没关系，都会有从头再来的勇气。然后其实在我在创业的这个过程中，其实也当然了，肯定不会一帆风顺。就是在2021年的时候，我认为这件事情其实对我的影响特别大，因为我以前呢是一个，也是会有一些会喜欢抱怨嘛，就是。我2021年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我们河南郑州720洪水。
1: 哦，这个事情我听说过，还挺严重的。
0: 对，特别的严重。那个时候我们所有的人就是全部都就是遇难嘛，就是当时在家里出不去，然后地下全部都是淹，淹到了腿上面，然后就是有很多就是被电呀，然后还有电呀、水呀、网啊，其实全部都没有。然后那个时候正好我们星期二舞蹈室休息，我正好出去买东西的时候，我发现我们的舞蹈室淹了，就是淹到了就是腿上面，整个全部都淹了。我当时特别的沮丧，因为我2020年刚开始创业，刚刚才那个日子才刚刚好一点点。哇，我说这怎么办？我就觉得上天对我好不公平啊，我都这么努力了，我感觉我对别人都那么的友善，我都这么的善良，为什么要这样子对我？其实当时是想不通的，23岁那个时候觉得怎么自己遇到了这么大的困难。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也跟外界联系不到，跟家人也联系不到，跟朋友也联系不到，大家都很担心。然后我们就7天我都躺在家里，我都不知道未来应该怎么办，如果我要不努力去做的话，我这些学生怎么办，然后以及我的员工怎么办，然后自己躺在家里就很难过。直到第7天的时候，来网来电来水的时候，我看到了各大新闻报道，有很多人其实是留在了当天那一晚的，就是地铁呀、京广路隧道啊，他就离我们家几百米，特别特别近。那个时候就是没有想到这种生活竟然能出现在我们自己的身边，因为一直觉得这种事情会离我们很遥远，生命也离我们，这种生死啊也离我们很遥远。当我看到这种新闻的时候，我就想这些其实都不算什么，原来老天一次一次在给我们机会，一次一次在给我们生命，让我们去经历这些事情。那时候我还在抱怨哎，为什么会让我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种只有亲身经历的才会懂吧，因为我们真的是经历了生死的。
1: 有的时候可能经历过了这些事情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在这种生死的这种问题面前啊，可能这些生活当中所经历的这些所谓的磨难也好，什么也好，仿佛都没有这种事情这么大了，是不是？
0: 是的。后面就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就会想，哎呀，这些都不算什么，最主要是生命还在。
1: 还活着就有希望。
0: 对，
1: 是这种感觉啊，是不是？
0: 是的。
1: 那么刚刚您也提到了，您呢一开始是做这个教培机构嘛，一直在做这个舞蹈培训这一块。那么再后来呢，我可以说啊，现在这本书实体的书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您也完成了一个转型，由一个这个舞者到一个作者的这种转型啊，是不是？想问一下，这种转型啊，给您带来的一些影响什么？完成了这本书的时候，有没有感觉自己一下子又进化了一点？
0: 是会的。当你出去以后，别人说：“哎，这是一个作家。”我就觉得哇，原来就是还是，虽然说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就是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呀，然后也会有人觉得说，哎，不理解呀，明明你可以，哎，有这个时间去工作呀，哎，你还能出一本书啊。但是当你做出来这个作品的时候，然后包括很多人他看完这本书以后，他给了我很多的反馈，说，哎，苗苗老师，你给了我很多的力量啊，哎，你的这个故事让我觉得，哎，人就是应该为自己活一把呀。我就觉得也很开心，然后感觉自己能给到大家这样的一个，哎，一个故事，让大家有所收获，我也觉得很幸福。
1: 毕竟啊，能够 以自己的这种这种想法也好，或者说以自己的这种经历的也好，能够影响到别人啊，我觉得当这种感觉啊是不一样的，
0: 是
1: 不是？
0: 嗯，
1: 当你就是自己做事情和当你成为一个蜡烛在照亮别人的时候，这种感觉我相信啊完全是不一样的，是不是？
0: 嗯
1: 嗯，那么一直以来啊，我想。

0: 相信啊，有句话说得好啊，就是有一就有二，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了，是不是？
1: 嗯，
0: 这本书写完了以后，有没有想法再写一本？
1: 哎，还真的是有，因为我发现我今天在来的路上，我还在想啊，我说，我觉得我下一本书还可以发挥得更好。
0: 嗯，感觉自己，那您意味着说这本书您可能还有什么自己觉得遗憾或者觉得不太如意的地方吗？
1: 嗯，这本书是我25年以前的一些经历，因为在2026年的时候创业的过程中，其实还是遇到了更大的一些困难。
0: 有新的经历，
1: 对，有新的经历，然后感觉这个经历会更值得给所有的人去听去讲。
0: 嗯，
1: 会影响更多人。
0: 嗯，所以说这本书也在谋划当中了，是不是？嗯，那其实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啊，人的成长啊，其实很有意思。它往往就是一个经历叠加着另一个经历啊，这样的怎么说呢？一个又一个的经历，可能给人啊能够提升很多的这些经验也好。我相信啊，任何的这种尝试，任何的这些经历啊，都能够让人哈、啊、带来不同程度的或者不同方面的这些增益哈、啊，是不是？
1: 嗯。
0: 那么我相信呢，有了前面您提到的这个写书的经历。后面这本书啊，应该说写起来也会更加的得心应手了一些啊。一定会的。
1: 是的。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FM91.4 为您带来对话晋江。今天、啊、我们邀请到直播间当中的啊，是我们燃主角商学院的创始人，燃主角舞蹈品牌创始人，年轻的战场的作者苗苗老师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啊，和我们一起来共同聊一聊啊，他的刚刚新出炉的这部作品，以及啊他的这个人生的经历啊。那么，正如在这本书的封面当中啊也所写到的，年轻的

哇，后面的这一部分真的是生动诠释了阿信的死了都要爱啊。抛开这个不说啊，这首歌曲真的是满满的回忆感，两位歌手也是用极具感染力的演绎来复刻经典，这个编曲再加上金润吉的这个声线，真的是把宿命感拉满。杨翔都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我们来听到的是魔力歌先生第五期最后的一首，是欢乐小调，能够治愈你心情的一首作品啊，一首经典的情歌，来自王子浩、宋子乐带来《他妈妈不喜欢我》，我是裴阳，明天见。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1: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沾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5: 北京时间12点整，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Ladies and gentlemen，
8: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心。
1: 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来插播一条交通路况还有天气预报。
0: 当你的眼神穿越我，我知道。
1: 根据晋江市交通指挥中心所发布的交通预报，晋江吴岭谷村落东西三路路段往吴岭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停车场饱和。听友们如果有出行的需求，请根据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停车，停到东部快速路的路段，然后步行前往景区。好，再来了解一下晋江大桥下面的这个江滨南路路段哈，由东向西有栈道施工的情况，占用一车道，提醒大家注意一下。晋江和平路时代广场路段双向有园林绿化的情况，占用最左侧车道，提醒大家注意。
0: 当你的眼神穿
1: 晋江北环路正错路段由东向西有园林绿化的情况，占用最左侧车道，提醒注意。好，我们来了解一条天气情况。晋江市气象台2026年5月3号11点26分发布了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我市紫茂镇、磁灶镇等部分的镇街将受雷雨大风的影响，出现8到9级阵风，并且伴有雷电和短时强降水，请大家注意防范。来自晋江市气象台2026年5月3号11点26分所发布的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我市紫茂镇、磁灶镇等部分镇街将受雷雨大风的影响，出现8到9级阵风，并且伴有雷电和短时强降水，请大家注意防范。

0: 北京时间1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广播剧《中国草》，总策划陆京、吴静，出品人田宝贵、陈航，总监制陈鑫、张仁汉，总统筹孔征、郑继业，作曲于祥国，编剧马音、高贺、方黎、钟兆云、郑继业，导演刘新兵、薛伟强。第三集，
3: 不久之后我离开新加坡，随父亲前往巴西，不知不觉做了和他相同的人生选择。菌草技术作为中国援助巴西的重点项目，成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优先合作项目。
4: 哎，林教授，林教授。
5: 哎呀，哎呀，莱伊省长啊，你好啊。
4: 我的朋友，欢迎你再次回到巴逊，我是专门来见您的。
5: 谢谢，谢谢啊。哎，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冬梅，这就是我跟你说的东高地省省长莱伊，这是我的新助理林冬梅。哦，
4: 林老师你好。
6: 你好。
4: 我去过你们中国福建，上过林教授的菌草培训班。
5: 哎，对对，
6: 刚才在飞机上林教授还跟我谈起您呢。
4: 哦，真的吗？
6: 是
4: 林教授。见到您我太开心了。
5: 我也是。
4: 我最近天天给大使馆打电话，
5: 哦，
4: 问您什么时候回来。我非常担心。
5: 啊，担心什么？
4: 担心您嫌我们这里条件艰苦，治安不好，不愿意回来了。
5: 怎么会呀，我的任务还没完成呢。不过这次回去的确时间有点长，巴新和中国气候条件完全不同，菌草现在还要完成它的另一个使命，防止土壤沙漠化和水土流失啊，改变生态环境，这就必须进行菌草品种的改良。哦，
4: 那顺利吗？啊，
6: 我们这次带来了改良的新品种。
5: 嗯，
4: 哦，真的太棒了。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今天是个好日子，双喜临门。
5: 哦，双喜。
4: 是的，我的大女儿贝卡今天结婚，为了等你回来，我专门让她推迟了婚期。快来祝福我吧，我的朋友。
5: 祝贺你啊，来一省长。
4: 那我们走吧，去参加我们巴姓的传统婚礼。
5: 好，
4: 好吗？
5: 好。
6: 这雨好大呀。
4: 是啊，林教授，前两天台风登陆，这几天一直在下暴雨。啊，
5: 这降雨量这么大，不知道孤棚情况怎么样啊。
4: 你放心吧，教授，我们提前已经做了安排。
5: 哦，
4: 好了，我们下车吧，新娘一到，婚礼就可以开始了。嘿，拉姆，我亲爱的女儿，快给我们的恩人带上花环吧。
7: 林教授，欢迎你们来参加姐姐的婚礼。
4: 带上吧，这是我们巴西人民对尊贵客人的最高礼节。
5: 谢谢，谢谢，
6: 谢谢，谢谢。
4: 林教授，应该说感谢的是我们，谢谢你们叫我们巴西人民重尊姑。
5: 嗯，
4: 您真是我们的极乐鸟。
8: 极乐鸟？
7: 哦，极乐鸟是我们的国鸟，象征着幸福和吉祥。
5: 哎呦，这个荣誉太高了，我可不敢当啊。
4: 借着今天这个机会，我给大家讲讲林教授的故事好吗？
9: 好。
4: 我们这里太穷了，只吃过地瓜、木薯和香蕉，根本没有见过菌菇。林教授刚来的时候，一提到中国，大家都怕学不会。
5: 对，
4: 教授就办了一场菌菇宴，请大家免费品尝美味的菌菇。
5: 对，
4: 他还告诉我们，在中国宁夏有一个地方叫西海谷，是被联合国确定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那里的村民以前和我们一样贫穷，在掌握了菌草种菇技术以后，过上了好日子。现在我们这里的农民也会种菌菇了，也挣到钱了。
5: 不瞒你说呀，蓝衣省长，这次回国我又去了闽宁镇了。小刘啊，要不是你陪着，我都不认识这里是闽宁镇喽。
10: 谁说不是呢？要不是我天天在这里啊，我也不认得了。
5: 超出想象啊，名副其实的美丽乡村呐。
11: 林教授，林教授
5: 啊，
10: 林教授。你看看，这是谁？
5: 是马二嘎。
12: 哎呦喂，
5: 你都有白头发了，我可真认不出来了。
11: 林教授，这哎呦，20多年了，还是真没变化。
5: 你开我玩笑啊！对了，你和香草这几年在忙什么呀？
13: 咱闽宁镇发展养牛产业，我们加入了养牛合作社。女儿在咱。

0: 我家老板开的葡萄酒庄当会计，这就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1: 好，好啊！
0: 现在来咱闽宁这旅游的人啊多了，我和香草开了农家乐，闽宁生态农庄生意火得很。走走走，饭都准备好了。
2: 小刘，我都跟你讲过了，我来看看就走。
3: 教授，
4: 教授，
0: 住啊！不要冤枉刘老师啊！我在你们黄河边的菌草基地内安插内线了。哦，马双宝，你认得不？
2: 马双宝，
4: 哎，
2: 小刘，那不是你的助理吗？
0: 我后来才知道，那是我儿子。宝一生下来，我就跟香草商量了，没有林教授教咱住双胞姑，沃尔玛二哥哪能有婆姨有儿子呢？名字就叫双宝。上大学的时候我说，人家福建专家来帮咱，咱也得搭把手，一定要学农，学好了回来让大家过上更好的日子。双宝大学一毕业就找刘老师去了。
2: 二嘎呀，你还真是个有心人呐。马书记和马姨妈在忙什么呢？
0: 人家现在也火得成网红了。
2: 网红
0: 啊，直播带货，把咱闽宁镇的农产品啊，土特产卖到全国去了，把外国人都招来了。这几天和香草一起，让中央电视台请到北京直播带货去了。现在人家是火车拉汽笛，名声大得很。哎
2: 呦，那很了不起啊！
4: 不是不是，教授还是你了不起，
0: 干的都是大事，菌草都种到国外去了。双宝回来说，你们在黄河边种的巨菌草长得高得很，能防风固沙。
2: 对对，这种草啊，不仅萌芽率高，还长得快。那草的名字我都起好了，就叫绿洲一号。以后它们会像一道道屏障，挡住风沙，让沙漠戈壁成为绿洲，让黄河不再断流，变成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5: 幸福河，
6: 幸福河，
5: 幸福河。
7: 林教授，你太棒了！我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这里就要变成百姓的闽宁镇了。
2: 好，我希望这一天呢，早日到来。
8: 太好了，
9: 赖市长，不好了，出事了！啊，
7: 出什么事了？
9: 接贝卡的车遇到泥石流了！
10: 帕尼，怎么办？
11: 坚持住贝卡，我想办法打开车门。

0: 贝卡，我的贝卡。
1: 白衣，贝卡找到了吗？
0: 教授，找到了。可他和卡拉尼一起离开了我们。我可怜的贝卡，
1: 白衣，我很难过。军曹已经让巴新农民脱贫致富，下一步，我们要让他改变生态环境，这才是真正的造福巴新人民。
0: 林教授，拜托了，失去亲人太痛苦了，不能让这样的悲剧再

0: 冬梅，现在我们就是要想办法让这一品种的菌草根系更加发达，才能更好地起到稳固土壤、防止沙化的作用啊。
1: 好。爸，您脸色有点苍白，是心脏不舒服吗？
0: 没事。
1: 要不先回酒店休息吧，我留在这里。
0: 这两天啊，是试验的关键阶段，我不能离开。
2: 林教授，林老师。哎，
0: 拉姆啊，你怎么来了？
2: 拉姆毕业了，刚刚加入了我们的菌草团队。哦，
0: 好，欢迎欢迎啊。
2: 我希望能为巴新的生态改变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我想这也是杰杰的心愿。
0: 你很棒啊，拉姆。
2: 教授，以后您不能再叫我拉姆了，我跟爸爸商量好了，从今天开始我改名叫菌草，因为菌草是我们巴新的幸福草。
1: 菌草，你一定会幸福的。
2: 我也想给你们改个名字啊。哦，从今天开始叫你们中国爷爷、中国妈妈。
3: 好啊。哎，爸，菌草叫你呢。啊，
2: 中国爷爷。
0: 哦哦，哎，
3: 哎呦，哎呀，起风了。
0: 哎呀，不好。哎呀，快给菌草苗盖棚布。
3: 哎，爸，您刚出院不久。
2: 爷爷，我们俩来。
0: 来不及了，再像上次一样，苗子被风连根拔起，我们又要从头开始啊！试验进度会严重受到影响的。快，哎，快！
2: 哎哎哎！爷爷晕倒了，爷爷，爸，爷爷。
1: 那一次，爸爸心脏病突发，还伴有心血管疾病并发症，生命危在旦夕。我几乎以为那是与爸爸的永别。庆幸的是，他很坚强，挺过来了。可我知道，他心里有放不下的牵挂。
3: 爸，为什么不坐车回基地？
0: 冬梅，我想看看这个街道，变化是真大呀。
3: 您刚出院，这还没恢复好呢。
0: 嗨，你别忘了，医生说我还是需要活动活动的。
4: 林教授，快蹲下，快！
0: 冬梅，蹲下，小心。
4: 林教授，没事吧？我是警察，快给我到这边来。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4: 这几天捕捉冲突，刚刚发生了抢劫案。
3: 太可怕了，这……
4: 抱歉啊，让你们受惊了。赖医生长安排我们暗中保护您和专家组的安全。哦，
0: 感谢你，我的朋友。我代表中国专家组感谢你。
4: 应该的，不能让你们有任何的危险。你们来帮助我们，就是我们巴新最好的朋友。
1: 此时我好像突然明白了父亲这一路走来的坚持，正是因为这里的贫穷和落后，才迫切需要我们的帮助。在我心里，年迈的父亲就是一个战士，雄心壮志，勇往直前，永远冲在第一。

0: 您的生日礼物。
1: 今天是我生日啊。
0: 嗯，
1: 我自己都忘了。
0: 您眼里呀，只有俊草，我和妈妈可都记着呢。来，许个生日愿望吧。
1: 一晃都80了，爸爸这一辈子就想做一株小小的俊草，党和国家需要我去哪里，我就扎根到哪里。
0: 爸，您世界各地到处跑，就不想家吗？
1: 怎么能不想呢？你妈这一辈子跟着我受苦了。
0: 其实妈很支持您，虽然苦，但她心里知道您是为了国家呀。
1: 我知道，还有你占华叔叔，当年的意外让我一直无法释怀，所以啊，当初让你来帮我，你妈妈是反对的，我也犹豫过，放弃过，最后你选择了来帮我，一起加入俊草的团队，我心里真高兴啊。只是做俊草几乎都是在条件恶劣的地方，你一个女孩子，爸爸心疼啊。
0: 爸，这是我自己做的选择，现在我也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我并不觉得苦，相反，我心里很甜。
1: 可是，爸还是觉得对不起你啊。如果不是为了来帮我，你……
0: 爸，每个人的人生都会有遗憾的。虽然我错过了生育年龄，不能有自己的孩子了，我也痛苦过，甚至崩溃过。可是当我看到那么多贫困地区的孩子因为俊草而过上了好日子，看着他们那么单纯美好的笑容，我觉得我找到了内心的圆满。你看，现在我不是也有了叫俊草的孩子吗？哎，这也是人生的另一种完整啊。

0: 20年来，越来越多巴新农民脱贫致富，菌草也被亲切地称为中国草、幸福草。一株小小菌草，撒播着友谊的种子，传递了合作发展的火种。我和父亲就像战友，在中国草原外造福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道路上并肩作战。
1: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中国福建省与巴新东高地省结成友好省20周年庆祝大会。中国巴新双方是在极端的条件下实施这一项目的，其中最具挑战性和最使人惊奇的是，中国专家能够适应令发达国家专家都望而却步的条件。如今我们已经产出具有世界知名度的鲁法菇，并进入产业化发展，生态环境也得到了极大改善。菌草就是来自中国人民最好的馈赠，感谢中国，感谢菌草。

0: 教授，真的很感谢您。
1: 感谢中国专家为八信所做的一切。感谢您。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很棒，
2: 很棒，太棒了！
3: 这是党和国家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很光荣，能圆满完成这一次任务。
4: 快来，孩子们。
5: 这就是你们的中国爷爷，中国妈妈。中国爷爷，中国妈妈。你们猜猜，这些孩子们叫什么名字？
6: 我叫玉藻，我叫玉藻，我叫玉藻。孩子们，记住，中国福建。
7: 还有你们的一个家，欢迎你们以后到中国来，到福建来，啊！中国菌草，中国菌草，中国菌草，中国菌草，中国菌草。如今，菌草技术从南太到非洲。 从南亚到拉美，再到联合国舞台，已经推广到全球106个国家和地区，为全球减贫、可持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菌草报党恩，一心不负民，这就是我的父亲林占西，带着菌草到最穷最苦的地方扶贫生津。
8: 到最难最险的地方治沙生绿，他一生都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写进农民的钱袋子里。
9: 作为一名党的二十大代表，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牢记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以二十大为升起点。 继续奋斗，虽然我80岁了，还要努力使菌草技术成为造福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幸福草，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中国草》第3集。 剧中人物林占西由王旭峰演播，林冬梅由季冠霖演播，林学胜由郭正健演播，林占华由赵玲演播，罗昭君由张欣演播，来伊由任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何凯鹏、孙卓、卢立峰、刘玲慧、刘丽妍、钱文清等。监制。 张斌、王震、周斌、陈其珍、陈大志、吴海，制作人张健、马音，责任编辑吴冬梅、陈迪、张亮、徐欣、甘露、梁华，录音合成大卫，指导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出品单位福州市委宣传部，宁夏广播电视台。 福州广播电视台。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3: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

0: 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1: 北京时间14: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Ladies and gentlemen，
4: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5: 北京时间15点整，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8: 晋江丝绸，
7: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15: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 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丝
2: 绸，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1: 北京时间16: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电波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现在此时此刻我们的这档节目。欢欢驾到啊，继续陪您在路上。其实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一种新的方式，其实也是有点老，对不对？打招呼呢，我觉得我们的这一生呢好像总是在不停地解锁新的爱好。小时候呢总是盼着多学一门才艺，想着说哎，我多学一门才艺总能够在大家面前多一份底气啊，多一些浪漫，是吧？画画啊，弹琴啊，舞蹈啊，书法，声乐，乐器啊，五花八门的兴趣班啊，包括你看我张嘴就来的朗诵。曾经呢填满过我们的课余时光，但是呢你长大之后你回头你才发现啊，太多的一些才艺其实都停留在了半途而废这件事情上。三分钟热度。我想再开始，但是开始之后呢就停下来了。一开始一腔的这个热血啊，希望自己能够全身心的投入进去，然后呢新鲜感逐渐褪去之后，加上枯燥的练习，难熬的瓶颈，慢慢慢慢你就觉得说我得偷懒，我得敷衍，我不是这块料。最后悄然就放下了。所以说呢，那些年我们一时兴起报的名儿，认真买过的工具，熬过的入门，但是没有能够坚持下来的才艺，其实也藏着我们年少时的一些遗憾，也藏着我们成长里面最真实的状态。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聊聊那些年你没有坚持学下来的才艺。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来分享你的故事啦，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0: 学着学着放弃的才艺啊。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思琪，在节目当中说，小时候我学过古筝，练指法实在是太枯燥了，初中之后就没有再碰过了。小陈在节目当中说，我小学的时候呢学过素描，画不好阴影和透视，慢慢慢慢的自己就放弃了学习。现在想来，其实80%的责任都在自己，20%是父母没有鼓励我。雨桐在节目当中说，曾经我学过民族舞，然后呢压腿啊，然后呢拉筋呐、实在是太疼了，坚持了半年就打了退堂鼓。所以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在台下能够坚持做得特别好的人啊，一定是在台下非常非常好的，在一直做自己，对，就是很佩服啊，这些能够坚持下来的人，对不对啊？微信当中的浩然说，小时候想学吉他，手指磨出茧子受不了了，最后半途而废。是我办公室现在还有一群的中老年人，在圆自己儿时的梦。经常弹着自己的这个破碎的吉他，这开着这个没人听的演唱会，但是让人感觉其实自己在唱的时候呢，对于中老年人来说，陶冶情操也确实是很憔，不是很憔悴，是很陶醉啊。虽然老年人干什么都比较心酸，看起来弹吉他是有点憔悴，但实际上他们却是在陶醉啊。好了，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说一说，大家在生活当中那些学着学着啊就放弃了，没有坚持下来的那些才艺的经历。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活大爆炸，赶紧

首先来说一说晚上十点睡觉和十一点睡觉的三个区别。早睡一个小时，身体发生了变化，今天呢引发了大家的关注。那么在医生看来，其实晚上十点睡还是十一点睡，看似只是差了一个小时，但实际上对我们的健康的影响却是差了一大截儿。十点钟睡觉等于搭上了褪黑素的便车，十点入睡正好与褪黑素大量分泌的时间是相契合的，可以充分的发挥其促进睡眠的作用，然后提高自己入睡的效率。如果推迟入睡的时间呢，这个褪黑素就已经大量分泌一段时间了，对于敏感的人来说可能会出现困过劲儿反而不困了的这样的一种感觉。那么十点睡觉呢，也更加符合咱们古人所讲究的子午觉。那子时就是我们所说的晚上的时间。

1点到凌晨的1点钟，子觉呢，其实说的就是进入到睡眠的一个状态啊，最好就是进入到深度睡眠，而不是说11点才开始上床。人进入深度睡眠的时间呢，通常是30到60分钟，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判断入睡的时间，最晚不宜超过23点，早上6点到7点醒来就可以了。10点到11点入睡呢，心梗的风险也是最低的，来自于西安交通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发表在心血管医学前沿上的一项研究发现说，比起晚上11点到12点入睡和10点之前入睡的人，工作日晚上10点到11点就寝的人，心梗的发病率会更低。

如果没有办法来遵循这样的一个时间去入睡啊，偶尔需要补救的话怎么办呢？其实也只有一个补救底线的，就是如果没有办法早睡，优先保障23点到3点的核心修复期，熬夜之后次日午睡，小于等于30分钟就可以了。关键的提示就是说，偶尔熬夜呢也是没有必要让自己焦虑的。睡眠不足的负疚感比熬夜本身更加的伤身。如果说持续早醒啊，伴随着情绪比较低落，需要排查我们潜在的健康问题。所以呢，也希望各位小伙伴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让自己尽量的去早睡，按时的去休息，对我们的身体也是大有好处的。

OK， 下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接下来的分享，全身哪个部位最适合喷香水？哇哦，很多这个漂亮的小姐姐啊，帅气的小哥哥啊，出门想让自己香香的，不要做一个臭宝。那最适合喷香水的部位呢，其实就是脉络，就是我们的这个脉搏啊，比较活跃的一些部位，包括我们的手腕啊、脖子啊、膝盖的后方啊，这些散发热量的区域来喷香水，不易对我们的皮肤呢造成刺激。皮肤敏感的人呢，最好喷在衣服上。那香水呢，不能直接喷在就是接触我们的身体，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会留香更持久。那么另外呢，头发其实也可以自然的来吸收气味，可以尝试说把少量的香水抹在梳子上，再梳头啊。我之前用过那种发头发雾啊，就是头发的香氛，感觉其实都被别人给闻了。有时候你会觉得我买一瓶很贵的香水为的是什么？其实真的不是为了取悦别人，就是为了取悦自己，想自己闻来着。就有时候你喷在自己身上，你闻着自己的皮肤香香的，你觉得心情特别好。管他呢，管他味道持久不持久，就是我自己能闻着就行。有时候你喷在这个头发上，然后呢你自己没有闻到啊，你就会感觉没有什么安全感啊，感觉今天好像没喷香水一样。好吧，这是关于这个喷香水的一个部位啊，大家其实可以让自己尝试的啊，下次去感受一下啊，其他的一些部位是不是喷完了香水之后的香水呢挥发的会更好一些。在这个身上的这个温度比较高的地方能够促进香水的挥发，很多小哥哥有一些大胆的想法。是喷在脑袋上。对。你要说喷在男生喷在头上。我跟你讲啊，其实就是喷在头上这件事儿，我其实之前也见过，大冬天的时候很多小哥哥打篮球打的那个热血沸腾的，头上都在冒烟儿。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些男生比较大胆的想法也真是挺够大胆的。皮肤代谢变快，能够更好的分解和代谢可能会引起刺激的这个化学成分，使这个香味更好的挥发，也更好的能够帮助我们有这种香味的这种这个气氛啊，来愉悦我们的心情。好吧，这是关于喷香水的一些好的尝试的方法啊。下一条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便秘的人多吃一些带籽的水果。哪些水果带籽？芭乐。但是吃芭乐据说它不是治便秘的吧，是导致便秘吗？不知道有没有记错。哎啊，那除了适量的摄入全谷杂豆和新鲜的蔬菜，排便不畅的人群呢，日常还可以多吃一些带籽的水果，比如说猕猴桃、火龙果、桑葚、草莓。今天听了一个梗啊，说就是问 Siri 棒棒糖怎么说，然后 Siri 会告诉你说 棒棒糖。简直了，不会说英语的小伙伴都惊呆了。对，棒棒糖用英语怎么说？对哈，其实这个带籽的水果呢，有能够这个有效的来预防我们来缓解便秘的这个情况，关键在于它富含的膳食纤维以及大量的细小的籽儿的。需要说明的就是说，红心火龙果的颜色主要是来自于甜菜红素啊，可溶于水，但是呢稳定性很强。如果一次性吃太多甜菜红素，还没有来得及完全吸收和分解，可能就会将尿液、粪便等染成红色，但并不会危害健康。这个吃过红色火龙果的小伙伴都知道。

好吧，关于带籽的水果啊，有很好的一些帮助我们通便的这个效果。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不是说它就是万能的100%的。所以平时在饮食上的一个合理搭配也很重要啊，每日三步腹部按摩，如果说饮食调整之后便秘还没有缓解，伴随着腹痛便血等一些症状，也需要及时的就医来排除一些这个其他的问题。所以说呢，不是说哎有些这个小方法就是100%是万能的啊，更加希望我们的小伙伴们啊，从平时的生活当中就健康饮食啊，咱就最好不要出现这个问题。好了，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那些年学着学着让自己呢慢慢放弃了的那些才艺，没有坚持学下来的才艺究竟是什么原因，究竟是让自己怎样的没有在这条路上坚持走下去呢、哎、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来。

些学着学着让自己放弃了的才艺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啊一起来在线的分享了。节目当中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留言啊，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位叫做小月，说我那个硬笔书法学了2年，静不下心来练字儿啊，现在写字依旧比较潦草，所以还是挺后悔自己没有坚持下来去完成这项才艺的。微信当中的子轩说，我报名过声乐课，高音总是上不去，慢慢的失去了唱歌的信心啊。所以呢，想一想，感觉小的时候还是挺有艺术细胞的啊，现在呢，感觉是艺术细菌。

子越说，我接触过围棋啊，规则有的时候让我感觉有点难懂，然后呢越学越迷茫，就没坚持下去。架子鼓的马天宇说，看到我名字没，我就是那个学架子鼓的人，需要大量时间来练习节奏，学业繁忙就只能让自己停下来了。苏曼说，我是一个北方人，小的时候呢爷爷奶奶喜欢听京剧，我就跟着学京剧来着啊，学了没两句之后我觉得实在是太难听，咿咿呀呀的感觉自己实在是学不下去。现在呢我上了年纪，反而觉得京剧不愧是国粹，就是很好听。你别说，你还真别说啊，这事儿我跟你讲，我小时候也不爱听京剧，现在你知道吗，我工作压力大的时候我就给自己来一段智斗。想当初刀子的队伍爱开张，所以总是我靠着这段京剧支撑了自己每一个想要放弃工作的这个想法。又回到了上期的话题当中。所以说呢，这些艺术的传承啊，希望我们每一位小伙伴认认真真的啊，让自己在生活当中呢，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的一种出发，让自己呢这个坚持下来。其实呢，说到我们的各路学习，我觉得一条条留言看完之后呢，会勾起我们自己在成长路上这种浅尝辄止的这个尝试的背后的一些遗憾。所以更多时候，我们也可以通过自身的这种经历来鼓励我们未来的孩子，把更多的艺术来传承下去。去了。

0: 北京时间17: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使用快乐导航，请说出目的地。
1: 我要去欢欢驾到。
0: 路径规划中，请根据实际路况行驶，前方测速拍照，请保持微笑。
1: 嘿嘿，
0: 最近高兴的事情是什么？
1: 领导夸我工作完成得好。
0: 郁闷的事情是什么？
1: 唉，领导夸错人了。
0: 前方已到达目的地，欢欢驾到。在听到下一条语音提示前，请勿调台。

OK， 我们在半年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7:32，这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啊！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大家那些没有坚持让自己学下来的才艺啊，究竟是什么原因、什么情况啊？自己在学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怎样的困难，让自己放弃了它？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分享。

小苏在节目当中说，小时候学过葫芦丝，气息掌控挺难的，后面是因为自己没有长时间练，然后就忘记了。现在拿起来能够吹一下哆来咪发嗦之类的啊，就是简单的曲子还会，比较难的确实是很生疏了。节目当中的若曦说，接触过芭蕾舞，体态要求非常的严格，日复一日的训练太过于枯燥，然后呢关键是我是一个吃货，我让自己坚持不下来，去控制这个饮食，而且呢还得让自己经常去练啊，实在是练不了一点儿，感觉说年纪越大之后呢，这个

骨质有点疏松啊，练起来就更加的困难了。所以就是舞蹈真是童子功，而且你得坚持，是吧？就是你一旦放弃一段时间之后，只能说我胖了，就再也就回不去了，就是。微信当中的小钟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我学过篆刻，打磨石头耗费耐心，性子急躁，根本就有点坐不住。微信当中的罗新月说，曾经学习过尤克里里，和弦有点记不住，练习几次之后呢也是放弃了。节目当中的浩辰说，小时候学过毛笔字，笔画呢练得不到位啊，没有成就感也放弃了，但是现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呢还是想让自己露几手。过年的时候也给自己写写这个春联，虽然知道有时候这个字写的并不是很到位，但这个氛围又会让自己回忆起，哎，我小时候学过这个东西，还是想让自己坚持下去的哈。好吧，路上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那些年没有坚持让自己学下来的才艺究竟是怎么个事儿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进入到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0: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说一说旅游这件事儿，到底该不该发朋友圈？
1: 哎，
0: 旅游这个事儿到底该不该发朋友圈？
1: 发，
0: 发的就是朋友圈。不然我出去旅游干嘛？就为了让你们这些人羡慕嫉妒恨的。旅游不发朋友圈等于锦衣夜行。好了，开个玩笑，说旅游发不发朋友圈的本质呢是个人选择，核心在于平衡分享欲与社交边界，兼顾安全隐私与自我表达的需求。是啊，我去厦门我都得让自己发个朋友圈告诉大家，幸福来敲门，帮我开厦门。谐音梗，幸福要登场，欢迎来晋江。单压。其实呢，我们很多小伙伴呢喜欢在旅游的时候让自己呢发一下这些核心的这个朋友圈的一些这个图片啊，让别人知道说，哎，我出来旅游了。看到没，我来晋江啊。很多人将朋友圈呢视为数字日记，通过图文存留旅行当中的一些感动的瞬间，比如说晚霞、偶遇啊，未来翻看的时候呢可以唤醒自己的记忆。部分的用户呢甚至可以设置为仅自己可见，我就是取悦我自己。专注的私人的这些回忆，而非他人的评价。那么其实呢，我们在分享美景的过程

当中也可以传递快乐。当然也可以在我的评论区当中呢来进行互动，是吧？有些问说去玩多少钱呢？玩几天呢？这个好不好吃啊？还有人说哇，你居然去了这里，之前我也想去的来着。还能够增强旅行的一些满足感。带娃家庭呢，通常呢会比较高频的倾向于向这个长辈啊进行云报平安，告诉长辈们说我们出来玩得很好啊。实际上呢，拍照拍得很苦恼啊，孩子给你添麻烦也没添少啊。减少家人的担忧啊，但是呢，实际上你出来带孩子玩一下，你就知道说我下次再也不想带孩子出来玩了。并且屡屡在发完相对于看起来非常和谐的朋友圈的背后，暗暗在心里面发誓说，我下次再带孩子出来玩，我就是一只狗。但下次还是上赶着带孩子出来玩。什么情况我们的啊，各位爸爸妈妈，你们都是什么情况啊？其实呢，分享美景啊，可以传递快乐。那当然，在我们的这种这个花自己的钱出去旅行，发圈是天人的权利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心态当中，也更加支持说自己发圈的这种初衷。当然，也有些人说了，你看，其实也挺可怕的。比如说，你实时定位发布了带定位的酒店啊、机场的照片，可能会暴露家中无人，被增加这种这个被盗的这个风险。当然，有些人说我家那点东西有什么好偷的哈、啊。而且现在啊，大家都已经这个怎么说，就是都已经社会都已经这么的安全了，是吧？这治安都已经这么好了，360度无死角的摄像头啊，能怎么偷呢？啊，当然更加担心的说是有一些个人信息的泄露，像机票啊、房卡呀、二维码呀、孩子的校徽呀等等这些细节啊，可能就会放大利用，甚至会遭遇精准的诈骗。敏感区域的一些禁忌也是会有的，像军事基地啊、科研设施啊等一些禁忌啊，周边的这些拍照可能会无意的来泄露到国家机密，触碰法律红线。那还有一些情况呢，就是说我们是想把自己的朋友圈包装给别人看的啊，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别人看。那其实呢，像我们的这个豪车呀、酒店呢、高端消费的内容，容易引发你这是在红果果的炫富，是不是？你这是太红果果了啊，赤裸裸是吧？所以说呢，与其说我们自己在人生低谷的时候不要过度的去装那个啥。也可以在自己呢人生非常高调的时候呢，低调的啊，让自己享受当前的这份幸福。那其实同质化的这些网红打卡照，像什么小吃啊、标配的九宫格啊，其实让很多用户都已经无感了，是不是？但是呢，更多时候我们是知道说你这是橱窗在表演了，对吧？负债穷游、失业焦虑啊，还是说我们在过度的修饰？只是希望说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是遵从自己的内心，让自己真正的找到了快乐，趣味化的来表达自己的生活，接纳啊，不羡慕，其实是我们观看朋友圈的心态，而并不是每一个发圈的朋友圈的这些小伙伴们该有的一些心态。至于该不该发，我觉得更多的是我们在看到之后心里面究竟该怎么想。朋友圈本质呢，其实就是工具，发与不发取决于你对记录自我和顾及他人的一种权重的一个分配。最高级的一些旅行状态呢，或许就像梁小新所说的那样啊，不是必须发，而是刚好拍到了，刚好想发，刚好有人愿意看。如果说选择分享，安全与真诚其实就是底线；如果说选择沉默，眼睛记住的风景往往也是最鲜活的状态吧。

下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革命性突破之新型鼻喷可以逆转大脑的衰老。喷喷鼻子就让你大脑年轻啊，状态好，真的是一件好事儿。大脑如同一台高性能的计算机啊，这个几十年下来呢，每天24小时不停的运转，最后呢，机器开始发热，然后呢，变得有点这个卡，而且呢，非常的慢，形成了持续性的脑雾，会丢失记忆啊，甚至会忘记，比如说忘记你是我的老公。忘记我是你的老婆啊！忘记前秒答应我居然是你女朋友吗？我怎么不记得呀？忘记工作上的事儿就更加正常了。所以说呢，为什么会见异思迁？可能也要从大脑当中来找原因。当然开个玩笑啊，其实呢忘记啊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个衰老的一个必然的代价。然而呢现在呢来自于美国的德克萨斯工农这个农工大学的一个科学家团队就说了，他们开发出了一款鼻喷剂，仅仅2剂就可以在2几周之内啊，就是明显的来逆转我们大脑的衰老，无需高风险的侵入性的手术，而且呢效果可以持续数月。这几个月之内都会让他始终记得他是你的女朋友。科学家说了，有一天这种方法呢甚至可以让中风幸存者来重建失去的脑功能，逆转老年痴呆等等。尽管呢还需要进一步的来研究，但是呢科学家已经申请了专利，希望能够尽快的进行商业化，来帮助到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啊。所以我们觉得说这个甭管是不是吹牛啊，那至少呢有一小半他可能并不是吹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更加希望说有很多的这个小伙伴们啊，就是带着我们对于这种爱，希望自己这个爱年轻啊，爱让自己这个记忆力变好的这种这个心态啊，今后呢再通过这种鼻喷的这个状态之下帮助到自己，让自己记得更加牢固，考试的时候成绩更好一些，是吧？也会让很多的这些在感情当中啊更加这个应该说是有一丢丢风险的小伙伴啊，失去这种风险就是专一的记住说我只爱这一个人。好吧，开个玩笑啊，更加希望我们的大脑保持年轻的状态，保持活力，也保持自己最好的一个记忆力。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哪些让自己没有坚持下来继续学习的才艺。

0: 好了，路上来说一说那些让我们学着学着没有坚持下来的这些才艺啊，来说一说在自己心目当中的这些遗憾、这些经历、这些感受啊。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啊。节目当中我们的这位叫做这个小号的朋友说，那个我学过现代舞，肢体比较不协调，放弃的原因就是因为自己确实是跟不上舞蹈的节奏，比较自卑。不是这块料啊，也干不了这件事儿。微信当中的毛新瑶说，我那个学过象棋啊，感觉输棋的时候总是受挫啊，情绪不太好，但是现在年纪大了之后反而觉得说抗压能力比较强啊。还真的想让自己重新再捡起来了。微信当中的胡妍妍在节目当中分享说，学过手工陶艺，塑形总是失败，感觉手确实是比较笨啊。一次次打击之后没有再尝试的原因也是因为学费确实有点贵。雨飞说，小时候学过简笔画，创意不足，但是现在发现说其实什么创不创意的，自己喜欢就好，所以说呢倒不如让自己按照自己的心啊，就是想做点什么就学点什么，随便画画也挺好。然后我会发现说，现在帮助自己的孩子，幼儿园的孩子去画简笔画，我的这个水平就刚刚好。之下说，学过朗诵啊，感觉还是地瓜腔比较重啊，所以说朗读起来总是没有那种味道，还是听别人朗读比较好。但是更加希望培养自己的孩子吧啊，今后呢说话标准一点。这其实我想说，就是可以当成是爱好，对不对？就包括我之前其实像我的同学们啊，他们也有举办过那种就是专场的，就是那种方言朗读。其实不要觉得方言朗读很搞笑，我跟你们说，就是拿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名家名作，就是乡愁。
1: 哎，
0: 我听过最好的一个版本就是乡愁普通话和闽南语版本啊，同时在切换式的这种朗诵，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悦耳动听。所以地瓜腔怎么了？我就用纯闽南话，而且纯闽南话在读古诗也是很好听的哦，真的可以让自己尝试一下，别有一番滋味啊，在心头，在口头。在我们大家的这个耳朵当中啊，就是真的是有这种非常好的这种享受啊。微信当中的泽帆说，学习过竹笛，气息不稳，吹不成调，慢慢的就放弃了。陆星说，我报过油画课程，这个颜料啊在学的过程当中确实是比较复杂啊，感觉自己不大行，学不大会啊。而且这个有这个用料成本确实是有一些大啊，感觉还是挺贵的，加上没有耐心半途而废，所以现在之所以没有成为一个画家，就是因为家里比较穷吧。但你会发现每一个画家可能啊，就大多数吧，一些画家，就是国外的一些画家，他们可能真的是从小都过着颠沛流离的日子，最后等到自己嘎了之后，身价突然间上升，这种其实你就会知道说，当然我不是说希望嘎，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人要经过人生的这种历练，然后呢不停地来磨砺自己，你会发现说总有一天金子就会发光，哪怕这一天我嘎了，也并不影响我在艺术这条路上来证明我自己，我确实是非常非常优秀。所以其实不得不说，即便是那些没有被证明过的艺术家，我们每一个平凡的人，没有才艺活着也是最伟大的作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驾到。
1: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2: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1: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0: OK， 我们在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了。北京时间的是8:0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缓缓驾到啊。咱们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啊，关于在生活当中我们那些没有坚持让自己学下来的才艺啊。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前面一条条留言看下来呢，其实我觉得共鸣感真的也是满当形形色色的才艺，大同小异的放弃的理由，其实也是藏着我们一代人相似的这个成长印记啊。或许呢，我们总是在怀念当初，也总是偶尔的会遗憾没有坚持让自己在抖音上刷到别人跳那个花式跳绳，我觉得真的是好棒好优秀，也挺后悔自己没有坚持下来的。微信当中的若男说，接触过古风的那种手工啊，就是步骤比较繁琐，以前小的时候不太懂啊，感觉说做那个浪费时间，现在大了空闲的时候反而会让自己重新捡起来做一做，但是做一个成品确实要很久很久，确实非常久。节目当中的小月说，小时候学过电子琴，比较枯燥，尤其那个乐理知识比较不太懂，劝退了年幼的自己。于诺说，学过爵士舞吧，节奏感比较差，跟不上节拍，只能遗憾放弃。现在大了之后吃胖了，更跳不动了，跳起来也没那么好看了。关键还是肢体协调力不怎么样啊。微信当中的雨环说，没有学过什么兴趣爱好，但跟着外婆一起学过剪纸，还是挺感兴趣的。放弃就是因为后来我上学了没有坚持下去，我妈说剪纸浪费时间，但现在你知道吗，剪纸人家都非遗，所以呢应该让自己呢继续的学下去，练习练习啊。但是已经没有陪着我一起去剪纸的人了，想来也都是满满的遗憾就对了。好吧，路上来跟各位分享到这儿啊，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那些让自己在学习我们的这个兴趣爱好的时候啊，没有坚持下来去继续学习的这些艺术。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说到扭扭脖子啊，放松心情来跟大家继续的分享一下。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整点之后第一条，首先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收音机前的各位肌肉男们。你们的肌肉非常好。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听起来像是在骂人，但我跟你说，今天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才是更加值得女生去喜欢的人。说美国的奥克兰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说肌肉发达的男性往往更聪明 clever。 而且这些阳刚聪明的男性呢，情感更专业，就是说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是吧，我头脑简单，我单线任务，我只爱 I only love you。 这是只爱你一个人。科学家说了，这可能暗示着一种整体体能因子。在进化生物学当中呢，有一种观点认为说，整体遗传质量是通过多种身体和心理的特征同时表现出来的，即智力、身体健康、良好的基因成正相关，但是呢，与放量不羁的行为成反比。也就是说，这个肌肉啊，就是肌肉多，它反而没那么放浪形骸，比较没有那么的放荡不羁。怎么没有肌肉有肚腩的男生就很放荡吗？要这么说的话，我感觉也要为这些有肚腩的男生打抱不平一下。我们有肚子我们就放荡了吗？这是我们放不下去啊，能收起来我们也想收一收的好吧。你以为我们想把它留在外面吗？不是也拿衣服遮得好好的吗？要鼓一点就鼓一点嘛，也没占你们家面积。该研究结果挑战了以往认为肌肉发达头脑简单的刻板印象，所以有人说体育生更花心，这跟美国的研究不太一致。但是你要这么说的话，是不是一个好的文案？虽然很多人也健身多年，也在健身房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对象，或者说是健身搭子，但是科学家和研究人士和学者可能没有一个是，不能说没有一个吧，相对比较少的啊，就是有这种肌肉男。但你要说肌肉男，肌肉发达的人更加聪明，情感更加专一这个事儿，那肯定是有肌肉的人更爱听，但没肌肉的人认为说我不爱听。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啊，不知道各位小伙伴有什么样的想法啊？其实无论聪明与否，我们想说，运动呢，针对的是我们在生活当中自己的一些小小的爱好，是吧？增强肌肉的这样的一些训练啊，那我们其实呢，肌肉与智能、情感的关联的概率性的一些趋势，也绝非是真正的一种因果，对不对？不是说他有肌肉，他就一定只爱我。没肌肉他就配不上我，不能这么说，对吧？避免以身材片面的去评判他人，就像女生不喜欢男生以身材来评判一个女生，所以我们也希望对男生呢，我们也稍微友好一点嘛，不要以身材去来评判说，你看他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就霍霍，这种就是也不太合适。所以说呢，均衡的运动，科学的增肌，无论是男生女生，是关键健康的一个策略。但是身材并不等同于说情感的忠贞，或者是一个人智商的高与低，对吧？后天努力学习很重要，虽然增肌也很重要。好吧，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又聪明又健康又漂亮，又有人爱。OK， 说完了刚才的这条消息啊，各位小伙伴如果在后台有什么想法，可以在后台跟我们吐槽一下。
下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接下来的分享啊，这个下条的这个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尽快的来远离这种经常情绪化的人啊。你是不是一个情绪化的人？如果说你自己是一个情绪化的人，也要让自己呢学会说，我尽量的不要让自己呢去情绪化。情绪化啊，其实有时候呢也叫做情感虐待，是一种把自身的消极情绪传递给另外一个人，给对方造成压力，这不就 PUA 吗？使他们丧失自我价值的一种情绪氛围。跟情绪暴力的人相处呢，最大的感受就是说，他怎么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啊，不仅是双标，还让人感觉说有点摸不着头脑，可能上午还在甜言蜜语，下午就不承认是你的爱人了。上午觉得说还爱你爱得不要不要了，下午就不承认自己曾经说过这样的了。百般刁难，十分情绪化，反反复复，你可能根本就琢磨不透他到底在想什么，就想说这个人我到底能不能把握得住，也不知道他对你是关爱还是不在意，这会儿是爱你呢还是不爱你，一会儿对你忽冷忽热啊，一会儿又跟你感觉说跟你是如胶似漆。所以呢，这也是我们在情感当中呢不太希望自己偶尔去接触的一种方式，但往往女生更加情绪化，喜欢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就是告诉男生说，其实我就是喜欢折腾你。当然这种在热恋当中的这种表达爱情的方法，我们要学会接纳，谁让你有女朋友呢啊，活该你就得受这种罪，对不对？如果说受害者依赖性比较强，容易掉入这种 PUA 的陷阱，付出更多得来获得的这个确定的这样的一种爱的话呢，我们希望说大家有的时候呢要远离这种情绪化的负面的一种影响。工作当中如果没有跟你谈爱情，是工作当中的这样的一种情绪比较容易让你感觉比较难受的话，希望大家能够在生活当中呢都让自己学会调节，别把对方说的话太当回事儿。当然在情感当中你可就不行了，对方一旦情绪化你没有接住的话，哪怕是不好的情绪，对方也会说哼，我就知道你不爱我。所以说呢，希望我们首先不要做污染氛围的这样的一种污染者，其次呢也要让自己呢学会说在爱情当中呢能够宠溺对方的这种接纳者。不能完全说这种是心理的一种这个问题，只能说呢往往对待更亲的人在情感的依赖上，也许因为关系的不同，所以才产生了不一样的这种表现。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接得住别人的情绪，也能够让自己在生活当中化解好属于自己的情绪，当然也是更加的希望我们每个人在坏情绪的这种发生的过程当中学会让自己很好的去消化，或者是说去化解，而不要去污染到身边的一些人，带来这种负面的影响。

后一条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散步20分钟就能够快速修复疲惫。心情不好的时候劝你干嘛呢？除了暴打他一顿之外，开个玩笑，大人犯法啊。可以让自己呢在大自然当中让自己去散步，可能是最方便最快速的修复身心的方式。有一项研究发现说，人们只需要散步20分钟就能够恢复活力，尤其是在自然环境当中，比如说树木繁茂的公园，或者是沿着河边行走。如果说就是你和你自己喜欢的人一起散步，其实你就算跟你自己喜欢的人没有在一起散步，两个人就躺在床上，身体也会分泌更多的情绪激素，让自己血液流动得很快，多巴胺有助于减少焦虑，抑郁催产素也会增强对于他人的信任感，产生幸福的感觉。美国的研究人员发现说，跟这个经常进行这个体育锻炼的人啊，这个相比起来啊，就是其实经常锻炼的人他的这个幸福感指数就会更强一些。其中悠闲散步就是能够来提升自己的幸福感，久坐不动的成年人呢幸福感是最低的，抑郁水平也是最高的，只要他们悠闲的散步一次，幸福感也会显著上升。所以我想说，这个研究其实背后有一个很大的 bug 是什么呢？只要他们悠闲散步一次，我想问一下大家，你们说这句话里面的关键词是什么？哎呀，作为一个文科生，我跟大家说，你们说这句话的关键词是什么？哎，有人说是散步一次，错了。有人说是悠闲，有点对。还有人说是只要，其实应该关联起来看，只要悠闲。哎，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首先他得悠闲。他不悠闲他怎么去散步？还得只要他得有空啊，压根儿就没空悠闲去散步的话，他能幸福得起来吗？但凡有空了悠闲了不散步，这个幸福感也会提升啊，是不是这个理儿？你们说是不是？好吧，希望大家有时候呢，其实也不要把这个唯一的啊，就是说这个散步啊，成为这个唯一的提升幸福感的一种方式。我想说，只要悠闲才是我们最大的幸福感的提升。幸福不幸福来自于我们这种闲暇时间的多与少，还有自己在生活当中对于时间的这种掌控能力和支配能力究竟如何。希望我们在工作当中不要迷失了自己，在休闲当中也可以重新找回自我。

OK， 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在生活当中那些让自己没有坚持下来去学习的才艺。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陈可说，我学过艺术体操啊，是的，艺术体操就想让自己呢今后为国家做贡献来着。但柔韧性不足，基础动作练习都格外比较的吃力一些，所以说呢就没有让自己坚持下去啊，也确实不是这块料就对了哈。位子好在节目当中说，我学过漫画手绘，感觉画的不是很准，越画越焦虑啊，最后就变了摆烂，现在只能说当成是一个小兴趣，偶尔让自己画一画。雨轩说，学过茶艺课，没有坚持下来就是因为被学习给耽误了，现在我重新让自己捡了起来，感觉说挺开心的。这个泡泡茶让自己开心一下啊，能够让自己呢在这个生活当中呢学会让自己安静的去享受当下这一刻。雨山说，学过丙烯画啊，画面容易翻车，反复的修改也达不到理想的效果。可能对于艺术这方面啊，自己可能造诣不是很高啊。奕晨在节目当中说，接触过一些益智课啊，这种不算是艺术，但是呢对于我来说呢可能还真是脑子有限。前面欢欢说的那个鼻喷让自己的脑子变年轻那个我还挺感兴趣的。想自己整一整啊。微信当中的雨恒在节目当中分享说，学过陶笛啊，这个挺小众的，气息长短不太好控制，断断续续吹不成完整的旋律，感觉没有什么成就感，所以才让自己放弃了。微信当中的小亮说，学过轮滑技巧，练习的时候频繁摔倒怕受伤，断断续续的学吧，现在稍微能滑一点儿，不算是坚持，但是也不算是让自己认真研究了，只能说想起来就让自己捡一些出去。微信当中的关之宇说，我学过诗词吟唱，古风曲调比较难把握，韵味不足，也没有办法让自己坚持的点也是因为比较小众一些。所以你看今天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其实回头想想这些半途而废的才艺啊，从来也都不是说没有用的过往，或许呢我们没有练成一技之长，也没有站在舞台上让自己闪闪发光，但是这些练习的日子也是在悄悄地丰富我们的眼界，打磨咱们的耐心，也让我们更加清楚说自己究竟喜欢什么，适合什么，想要什么。所以呢人生本就不必事儿事儿，我们都得让自己坚持到底啊。其实有时候呢遗憾也是我们人生的

0: 那保冷保温得一起做。马上现在要求又得智能显温啊！现在你看大家的保温杯上都得我们的3倍，对我们的这个性能呢，同样啊，但是价格呢可以卖到它的1/3。所以呢，可以说我们绝对还是性价比，对吧？性价比到质价比还都是我们的优势。我们可能就差这个好好的把我们的品牌再往上上一个台阶了啊！所以我觉得这3点吧，应该是我们比起日韩国家来说，我们现在是可以看得到的优势，也是可以保持的绝对优势。
1: 特别同意赵晨说的这些哈，我们现在差就差在怎么去讲好自己的故事了。我不知道二位哈，这个有没有看过一部大概十几年前的日剧，木村拓哉演的，叫《Priceless》，讲的就是一个人接手了一个保温杯公司，然后把一个濒临破产的工厂，重新救活，然后生产的这个产品变成了一个明星产品，大家趋之若鹜去购买。我现在觉得，海风的故事其实就挺像那个主人公的这个故事
0: 对
1: 一
0: 呀，
1: 样，但是为什么我们就没有人为保温杯拍一部电视剧，还让这个顶流的明星过来演这样的一个主人公呢？因为这个我在节目之前我一直在看他的一个十几分钟的一个小采访，他17岁就出社会了，完了以后呢，说出了一句我觉得非常振聋发聩的话，就是很多人离开校园就停止了学习，但是呢，我是从出了社会以后我开始学习，所以就是有了这么多年的奋斗，然后也见证了我们的保温杯产业从名不见经传到现在出口海外，大量的这样的一个创汇这样的一个过程哈，所以我们真的很希望我们自己能够讲好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们已经有能够把保温杯做得很顶尖的人了，但是为什么我们这个故事有点讲不好呢？那我们也希望听了今天的节目哈，大家也去多多关注我们的保温杯，也非常感谢上半场啊，陈总和赵老师精彩的分享啊，那我们下半场呢就继续跟大家好好聊聊，深入核心的聊聊，为了抓住这些海外的商机，中国保温杯在产品上还需要去做到哪些？从材质到设计，从功能到定制，这些调整的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客户的需求啊？不要走开，稍后我们继续为你带来新锐观点、行业洞察。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
2: 树
3: 树
2: 马
3: 马
2: 上
3: 上
2: 住，
3: 住
2: 更
3: 更健
2: 健
3: 康
2: 康
3: 的
2: 的中
3: 中
2: 国
3: 国
2: 区。
3: 区。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7: 推荐晋江私厂。
6: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2: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3: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3: 走心歌曲
4: yes。

杨翔都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节目我们以爵士为底色，用慵懒旋律作为铺陈，陪大家度过一段松弛又治愈的听觉时光。首先开场，我们迎来来自莫文蔚的这一首《散》。

0: 这首作品以经典的歌剧旋律为基底，孟蔚标志性的沙哑的声线松弛又迷人，就像一杯微醺的红酒，把聚散无常的心事唱得举重若轻。在低音浅唱之间的洒脱跟留白，爵士的随性跟人生的释然完美的交融在一起，诠释了散场亦是新的开场。作为华语爵士精品专辑《私人角落》当中的标志性作品《伯爵茶》，这首歌堪称是港式爵士的典范，来自张学友。
1: 在唱首歌是沮丧满胆

跳跃的钢琴再加上温润的萨克斯，非常有这种都市深夜的小资情调的感觉，就像是一杯温热回甘的伯爵茶，醇厚不腻，余韵悠长，是值得反复细品的爵士佳作，来自张学友的伯爵茶。蔡琴的声线自带复古爵士质感，低沉醇厚，温润绵长，如同黄昏时分的落日余晖。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在蔡琴的晚霞里面感受岁月沉淀的浪漫。

温柔又诗意的一首歌曲，这是属于黄昏的爵士情诗。听这样的一首歌曲，你会有一种黄昏的温柔如约而至。那么下面这首歌曲蔡琴也是有翻唱过，那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蔡淳佳带着清新爵士风情的《南屏晚钟》。

经典的旋律重新的编配，再搭配上蔡淳佳清透治愈的嗓音，褪去旧曲的厚重，多了几分灵动和松弛，就像微风拂过街巷，把江南的温婉跟爵士的随性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当然这种编曲也是增添了一抹灵动的色彩。森林它一丛丛，平安祥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接下来是藏不住的深情告白，同样是自带爵士灵魂，来自陈洁仪，别问我为什么爱你。

陈洁仪把这首歌曲处理得克制又浓烈，爵士的编曲也是烘托出了深情的氛围。别问我为什么爱你，每一句都是直抵人心，这也是属于深夜里最动人的情感倾诉。拥抱当下美好，无论经历什么都要好好生活。在节目的时候，我们来听到来自戴佩妮的《好好的过》，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沾盲道，尊重市长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0: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7: 一卷晋江丝绸，
6: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晋江 Radio Station，
6: 听见未来。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0: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7: 一见晋江思城，
6: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市长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1: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广播连续剧《青春大陈岛》，出品人华轩飞，总监制赵磊，总策划陈杰，监制何祖强、李玲、管杏琴，策划来军、齐汉中、阮敏华，编审农书荣、杨刚、陈阳，制作人铁男，编剧饶金发，导演王波，责任编辑潘康康、王洋洋、王倩，作曲于祥国，音乐制作小雨，录音合成刘雪峰、刘亦飞，音响效果文思琪，编辑袁毅、江山红、邹文，编教李涛，统筹林毅音，宣发刘浩、林小平、高文。第一集。
1: 好呀，大陈岛青春直播网站继续，我是小鱼儿。我们现在呢是在大陈岛最具特色的大黄鱼之路上直播。您看，这个路面上是各种形态的大黄鱼，不过这些鱼可不是真的，是地胶的画面。宝子们，你猜对了吗？还有这些各种各样的海洋生物，哇，众星捧月呀，更加突出了大黄鱼的辉煌形象。那说起大黄鱼呢，这可是我们大陈岛的看家宝贝 YYDS。 来大陈岛的游客不但要品尝大黄鱼的鲜美，还能够通过网购让大黄鱼直接游进你们的家。
2: 同胞们，请跟着我的旗帜走，不要掉队。
1: 嘿，你们好。请问你们是来自哪里的朋友啊？
3: 哦，我们是从台湾来的。
1: 哇，欢迎你们骨肉兄弟。
3: 谢谢。
1: 这些年啊，台湾省来的旅游团那是越来越多，因为这大陈岛和台湾岛内有一层特别的关系。大陈岛是上个世纪的50年代从国民党军队的手中解放的，那国民党军队撤走的时候，把大陈岛上的居民都用军舰拉到台湾去了，很严重地破坏了大陈岛上的各种设施，把大陈岛变成了一个荒岛，所以才有了大陈岛的垦荒活动。宝子们，你们知道吗？从第一批垦荒队员登上大陈岛到现在已经快要60年了。前面这位就是大陈镇党委的刘海波书记，他已经属于第三代垦荒人了。刘书记好。
4: 你好，小鱼儿，你现在是网红啊，粉丝有多少了？
1: 不多不多，才126万，还要继续努力。
4: 好，有上进心，继续努力。
1: 谢谢刘书记。宝子们，小鱼儿的直播继续。大陈岛原来隶属于温州，1994年台州彻底改市，大陈岛呢就变成了台州市椒江区大陈镇。这大陈岛是由上大陈岛和下大陈岛组成，同属台州列岛。我们现在是在下大陈岛，也就是镇政府的所在地。来看看这边，
5: 大家一定要跟上队伍哟。
6: 我们先去海边的民宿安排住宿，然后就去吃大黄鱼。
1: 大黄鱼，
7: 罗秘书。哎，今天是什么日子？
8: 刘书记，今天是5月的最后一天，明天就是6一儿童节了。
7: 哦，怪不得上岛的孩子这么多。喂，我是刘海波。哦，王部长，您好，您好。啊，您说。
9: 啊，回信了？您再说一遍，谁的回信？真的？哎呀，好，好，好，好，我马上组织收看学习。
7: 太好了，周秘书，
8: 哎，
7: 你马上到学校去找校长，让他带上张静怡那个班的同学和班主任，晚上7点钟之前到镇党委来，一起收看央视新闻。
8: 啊？什么新闻？还要一起看？
7: 哎呀，你先这么通知，就说是关于我们大陈岛的重要新闻。
8: 啊，
7: 他们来了就都知道了。哎，记住了啊，是关于我们大陈岛的重要新闻。
0: 陈岛的夏日傍晚，太阳还在海面上闪烁着万道金光。大陈镇党委会议室里正在进行着一个特殊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大陈镇党政领导班子成员，有几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还有一群活泼可爱的小学生。他们面对着电视机，惊讶而又激动地聆听着播音员的声音。
5: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大陈岛老垦荒队员的后代、浙江省台州市蕉乡区12名小学生回信，祝他们节日快乐，祝全国小朋友节日快乐。
10: 习近平在信中表示，看了你们的来信，我想起了10年前的大陈岛之行，也想起了当时同你们爷爷奶奶交谈的情景。60年前，你们的爷爷奶奶远离家乡，登上大陈岛垦荒创业，用青春和汗水培育了艰苦创业、奋发图强、无私奉献、开拓创新的垦荒精神。正如你们所说，他们是最可敬的人。习近平指出，你们在信中表示，你们是老垦荒队员的后代，决心牢记爷爷奶奶当年的奋斗精神，好好学习砥砺品格，长大后报效祖国和人民。我感到很欣慰，希望你们向爷爷奶奶学习，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努力成长为有知识、有品德、有作为的新一代建设者，准备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11: 总书记给我们大陈岛的回信，
7: 对，你们没有听错，总书记是给我们大陈岛的你们这些小学生回信了。张静怡同学，还记得你们给总书记写信时的情景吗？
12: 记得记得。因为我就是听着爷爷奶奶在大陈岛垦荒的故事长大的，他们就曾经给习爷爷写过信，还荣幸地收到过回信呢。所以我就想，我是不是也可以给习爷爷写信呢？反正当时爸爸妈妈都特别支持我，所以我就和同校的另外11名垦荒队员的后代啊，就是他们，我的同学们一起商量的这件事。
13: 是啊是啊，我们把每个同学的想法汇集起来，一起讨论了信的内容，最后是由张静怡执笔写的。我们谁也没想到会收到回信，
12: 而且明天就是6一儿童节了，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至今为止收到过的最特殊、最特别的6一儿童节礼物。
13: 我们也是。
7: 老队长爷爷，您有什么要说的？
3: 哎呀，我也是没想到啊。孩子们写信的事我知道，写的蛮好的，说是要向老一代垦荒者学习，要继续继承大陈岛的垦荒精神，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就是没有想到总书记啊还给这

0: 这孩子们回事！哎呀，你说多好啊！哎呀，总书记可一直惦记着我们大陈岛，一直惦记着我们这些老垦荒队员呢。
1: 真是
0: 阿涛奶奶说得好，总书记的回信是对我们大陈岛垦荒精神的肯定，也是对我们几代垦荒人最殷切的希望。我们要认真学习总书记的回信。
2: 深刻领会信中的精神。哎，老队长爷爷，哎，
0: 阿涛奶奶，
2: 哎，
0: 永春爷爷，
2: 哎，今天你们就再给我们这些垦三代的人，还有垦四代的孩子们，上一堂大陈岛垦荒精神的思想政治课吧。哎，我们也是经常想起那个时候啊，60年了。哎呀。 我记得当年登岛的时候，最大的是我。对，
3: 建华那年20，最小的是郭阿桃，那年他才10岁。
2: 哎呦，就正好。那在座的还有陈永春，19岁，对吧？永春老爹，
4: 还有郭阿桃他哥哥，郭阿红。
2: 是啊，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 那年的春天，我们第一批青年垦荒队在红旗的引导下登上了大陈岛。我记得那天雨过天晴，彩虹高挂，海天湛蓝一色，景色壮美。可是我们走过的地方，却到处都是炸毁的碉堡、烧毁的房屋、荒芜的土地。
5: 景象很凄惨的。
6: 哥，从下船到现在都走这么长的时间了，怎么一个人也没见到啊？
7: 阿桃，是蒋介石下来命令，要把大陈岛彻底破坏掉，把岛上10万多居民都赶到军舰上运走了。哎，
5: 这就是飞龙关呐！哎，没看到龙，光看到烧毁的房子了。
7: 是啊，哎，都说台风破坏性最大。
5: 这国民党的破坏性比台风还大。
7: 对，不是这么多房子都给烧没了。
5: 是
7: 啊，哎，你们看这下啊，太惨了！炸药炸的。哎呦，哎，慢，怎么回事？
8: 大家不要乱动，我过去看看。
5: 哎，哎，队长，那边有人朝我们走过来了，还扛着什么东西。
7: 阿红、阿春，
5: 哎哎，
7: 跟我迎上去。
5: 好，来。
7: 造孽呀！造孽呀！我就剩下这么一只羊了。老伯伯，出什么事了？
9: 怎么了？
7: 老伯伯，
2: 你们不是解放军，你们是什么人？
7: 老伯伯，我们是共青团的青年垦荒队，是上岛来垦荒建设的。
5: 是啊，
7: 是。看，这是我们的红旗。
5: 青年垦荒队。
7: 对呀，老伯伯。 您这扛着羊，这是？哎，
5: 国民党兵逃走的时候，抢的抢，炸的炸，真是片甲不留啊！把岛上的人也都运走了，我不想走，我不走。
7: 我这帮老骨头就想埋在自己的土地上，
5: 我就带着仅剩下的这只羊藏起来了，没想到这只羊它踩地雷上了。哎呀，哎呀，哎，
7: 老伯伯。
5: 您别伤心，
7: 我们垦荒队来了，以后我们就是邻居了。
5: 就是啊，
7: 对，
5: 垦荒队上岛了。好啊，好，
7: 我们来了，一切都会变的。是的，老伯伯，您这只羊我们买下来吧。啊，以后您就跟我们在一起，好吧？郭阿桃，阿桃怎么了？
5: 地雷！
7: 啊，阿桃，阿桃，哥哥来了！
5: 站住！
7: 你们都不要动，哎，我来，我是队长，听我的。哎呦，
5: 队长，
7: 郭
5: 阿桃，
7: 我
5: 在这儿。别慌，蔡生没有？杨书记，
10: 我到沟里去接手。刚一站起来就看见这个大地雷了。
5: 阿桃，你千万不要动。哎，李队长，派人去找驻岛部队，请他们马上过来排雷。
7: 是，刘海生、张南杰，
5: 哎，
7: 你们两个去找驻岛部队。
5: 是，
7: 我知道解放军在哪里，我给你们带路。 好，我们走，
5: 走，跟我来，
7: 阿桃，
5: 阿桃，
7: 我得先把郭阿桃接过来，郭阿桃，不要动。

0: 小心踩雷！
1: 别动！
2: 我舅舅过去，阿桃，你别怕，哥哥这就过去。
0: 你别动，小心，旁边也有地雷，我一个人过去。
3: 不行啊！
4: 那是我妹妹，我的亲人，撒开垦荒队的人都是亲人，听我的。
0: 那
1: 我在部队受过训练，知道怎么对付敌人。
0: 你别拦着我，
1: 我
0: 别拦着你。
2: 阿桃，别怕，我们来了。
0: 阿桃，
4: 哥，队长阿春哥。小心呐！你们非要过来，那就跟着我后面，一定要踩着我的脚印走。还在土里没有裸露的地雷是看不见的，一旦踩上就完了。
0: 阿桃，
4: 我们来了，
0: 你别动，
4: 你要坚强，要沉住气，要镇静。
2: 林队长，阿桃，你要稳住，
0: 千万别乱动啊！阿桃，你别动，
4: 踩着我的脚印走。
0: 好，
2: 来。

0: 那天的傍晚，我们全队的垦荒队员一起来到凤尾山的山顶，鲜艳的红旗迎风招展，旗帜上金色的共青团团徽在晚霞中闪闪发光，脚下野草丛生，远处海浪翻滚。哎呀，我一想起那个时候，这心里就激动得不行。
1: 全体都有亮，向右看齐，向前看。
2: 报告队长，解放军的工兵已经把地雷排掉了，说地雷埋在土里很难被发现，幸亏这场大暴雨把它冲出来了。
3: 他们说部队已经对岛上地雷进行了多次排除，现在正在进行再一次的搜寻排除，希望我们在垦荒的时候不要随便乱走。
2: 地雷已经爆了，
4: 真响，离这么远还震耳朵。
1: 知道了，归队。
5: 是
6: 是。
1: 报告杨书记，青年垦荒队全体队员集合完毕，请指示。
7: 好，同志们，我们头上的这面红旗是团中央书记处专程送来的，刚才我们打着这面红旗登岛，现在我们就要面对大片荒芜的土地，经历艰苦劳动的磨练，就要面对环绕海岛的茫茫大海，克服远离家乡的思念，就要面对蒋匪军遗留下来的地雷，承受生死的考验。你们怕不怕？
8: 不怕。
7: 怕不怕？
8: 不怕。
7: 好，现在我们在这面红旗下宣誓。林队长，
1: 有，
7: 请你领誓。
1: 是。光荣的共青团员们，光荣的垦荒队员们，请举起右拳，庄严宣誓，背靠祖国河山。

同志们，刚才老队长林建华爷爷给我们讲了第一次登岛垦荒的经历，让我们很受震动，很受教育。大陈岛的垦荒精神是艰苦创业、奋发图强、无私奉献、开拓创新。这16个字就像一面旗帜，凝聚着大陈岛人的思想灵魂，彰显着大陈岛的价值导向。我们要学习大陈岛的垦荒精神，继承大陈岛的垦荒精神，发扬大陈岛的垦荒精神。让我们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

0: 谢老队长爷爷、阿桃奶奶和陈永春老前辈，我们一定不辜负你们的期望，把大陈岛建设成集文化、经济、旅游全面发展的现代化海岛。
1: 好。
2: 夏天的大陈岛是一种梦幻般的美好，蔚蓝色的海面上白帆点点，仿佛是梦中的精灵在大海和天空之间飞舞歌唱。稍有闲暇，镇党委书记刘海波就和爱人坐在海边上，看着那些白帆如痴如醉，因为那里面就有他们最心爱的女儿驾驶的一张帆板。
3: 看到我的翻板了吗？
4: 看到
3: 了。怎么会看不到呢？你爸爸刚才举着望远镜一直给你和你的队友加油呢。
5: 放心吧老爸，我们教练说了，这次去青岛打比赛拿回一两个全国冠军还是有把握的。
3: 全国冠军呢？
5: 当然，我们李教练就拿过好多次全国冠军，预判可准了呢。
1: 你拿全国冠军？
5: 对呀。
1: 有可能吗？
5: 当然了，我们教练说了，我最有可能。哎，纯属内部交流，不可外传的。
1: 哦，知道知道。珊珊呐，什么时候比赛啊？
5: 明天就走。
1: 去那么早干什么呀？
5: 熟悉青岛的比赛场地啊，提前体验那里的海浪、海风，还有赛场感觉等等吧。
1: 哦，
5: 不打无准备之仗嘛。
1: 哦，
5: 我们教练说的。哎，我们教练来了，教练。
6: 刘书记。
7: 李教练。听我女儿说，你对这次比赛胸有成竹啊。
6: 刘书记，大陈岛的翻板运动是全国挂了号的，要是不拿个好成绩回来，怎么对得起大陈岛这三个字啊。
7: 好，你们一直给大陈岛争光添彩，希望这次也能凯旋而归啊。
6: 嗯，我们一定努力。
7: 嗯，
6: 刘书记
7: 啊，
6: 关于经费的事我还要再说明一下。
7: 你说。
6: 因为参赛的队伍实在太多了，青岛的训练场地供不应求，所以主办方要求报道的时候把款项同时带过去，这样更有利于争取顺利拿到训练场地。
7: 你们申报的预算确实不少啊。
6: 刘书记，那是因为
7: 不用解释，这笔钱应该花。要把大陈岛打造成一个集经济、文化、旅游于一体的现代化海岛，你们翻板队绝对是一个亮点，全国翻板运动的冠军摇篮嘛。放心吧，明天我保证让你们连人带钱一起奔赴赛场。
6: 太好了，同学们，今天的训练就到这儿，明天在家收拾行装，后天我们就出发了。
8: 我们要出发，去哪儿？去哪儿？
3: 哎，海波，海波，你手机响了。
7: 哦，喂，你好。什么？好，我看一下。
9: 四号台风飞鸟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正在向西移动。未来三天，广东、台湾、福建等沿海地区将受到较大影响，届时风力能达到九级，浪高三米。
7: 台风来了。
3: 哎，海波，哎，海波，你去哪儿啊？啊？
7: 岛西。
3: 哎，
7: 飞龙湾。
2: 大陈岛最大的通往深海养殖场坐落在飞龙湾，一根根坚固高大的钢柱之间，巨大的铜网在阳光下闪烁着金色的光芒。微风轻拂着海面，网箱中的大黄鱼们自由自在地畅游，和野生大黄鱼一样健康快乐成长。厂长陈旭30多岁，是第一代垦荒队员陈永春的孙子，大陈岛上的垦三代。
10: 哟，刘书记您来了。
7: 陈旭啊，
10: 哎，
7: 台风要来了，你这养殖场怎么样啊？
10: 哎呀，我也接到通知了。刘书记啊，您就放100个心好了。
7: 确实没有问题。
10: 哎呦，刘书记，从小我爷爷就拎着我的耳朵1天8遍的讲，这个养殖场是大陈镇集体企业的财产，一定要经营好，保护好。这几年我想尽办法，总算把旧的围网逐渐换成铜合金的网了，还有几处旧网，计划年底之前全都解决。
7: 年底之前？
10: 嗯，
7: 这旧网不换能行吗？
10: 能行。

0: 行。
1: 2013年那个强台风菲特，大陈岛受到台风正面吹袭，风力达到了13级。台风过后，好多家的普通养殖网箱鱼排都受损了，这个网就是完好无损。
0: 书记，放心吧。
2: 那你也得盯紧了。
1: 嗯，必须盯紧。养殖场所有状况一直在我的视线之内，你就放心吧，保证不出任何问题。
2: 千万不能放松警惕。
1: 嗯，
2: 陈厂长，
1: 哎，
2: 一定要认真检查落实各项安全措施。
1: 好，
2: 把台风对养殖场造成的损失缩小到最低程度。
1: 是。
3: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4号台风飞鸟封面已经临近南海，未来2天，广东、台湾、福建等沿海海面将会受到较大影响，届时风力将达到10级，浪高4米。
4: 台风是沿海地区，特别是海岛地区最大的破坏者，轻则树木折断，重则房岛屋塌。大陈岛镇党委书记刘海波再次召集党政领导班子部署抗击台风的各项工作。
5: 同志们，我们知道大陈岛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性海岛，它对浙江省、对全国，甚至对台湾的回归，都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希望全岛各部门切实担负起责任来，渔船要按时回港避风，旅游团体要暂停接待，已经登岛的要迅速离岛，帆板队尽快做好出岛的准备。丁镇长。
6: 好，同志们，我要再次强调抗击12号台风飞鸟的重要性。这次台风的风力10级左右，浪高4米，我们要求全岛各部门随时关注台风的变化，坚决保住大陈岛的建设成果。
5: 是的，总书记给我们大陈岛的小学生回信了，我们要把总书记的回信作为我们各项工作的动力，同时还要大力开展宣讲活动，请老一辈的垦荒队员宣讲大陈岛的垦荒精神。周秘书。
7: 刘书记，
5: 我们要常去林建华老队长他们那里走一走。
7: 好的，
5: 台风要来了，一定要让他们注意安全。
7: 哎，
5: 散会。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青春大陈岛》第一集，剧中人刘海波由武术演播，林建华由王波演播，李强由郑昌盛演播，陈永春由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1: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2: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沾盲道，尊重市长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2: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3: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00: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7: 一见晋江思城，
6: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像并未太长，但落力发亮当一分钟偶像。但练习半生给你热唱，怎么竟会使你着凉？情话要是沉住气唱，不想高八度也许太夸张。我泪流，但你懒得拍掌。你若要是其实渴望听他唱，恐怕任我声线再哼唱，你亦无视我再投入演唱。她漂亮这么多，她伟大这么多，平凡像我，无强项，亦未会唱歌。嗓子太坏，但全情为你落力发挥过，琴声那样的凄怆。

我还以为你做接送司机助手，然后我独个在汽车里听候，你化妆悠悠，唯有接受，要负担都肯迁就。陪伴你个买鞋与手袋很衬色。

自然做壮士替你搬几次屋，还愿意陪坐来粉饰你着裤，跑大只中步仍有接步，我只好哑忍孤独。无论你皮瘦或间歇的黑眼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镇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真的？
1: 对啊，本来就不完美。
2: No。
1: 你想过要结婚吗？
0: 我只想要个小陪伴。
1: 寂寞难耐吧？
0: 哎，
1: 自己还能安慰，
0: 还不如分手了。
1: 要你们管？
0: 暂时还不会，
1: 你们管很多。
0: 当然要管。
1: 女人到了30岁，
0: 多好。
1: 对呀、啊。感触一大堆。
0: 女人30岁，女人30岁。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알스 허링 허링 가트르 알리아 안르크 오흠이 배가 산 오독 스틀린 도트르 사이흥 치민

0: 检阅，向全世界展示我们的国威军威，必须确保万无一失。
1: 现如今，高波在如饥似渴地学习新技术、新理念的同时，还致力于系统梳理自己20多年来积累的修理经验，希望能手把手倾囊传授给年轻的战友，为部队带出更多技术过硬、一专多能的保障人才。回望自己30年的军旅人生路，高波感慨地说：“时代从不会辜负实干者，辛勤付出最终都会有所收获。”
0: 我们赶上新时代，只要努力干好，就不用考虑别的，就潜心的钻研业务就可以了，把它干到最好，你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

0: 释放假日经济新活力。
1: 神舟21号乘组在轨6个月，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0: 中国羽毛球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
1: 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危险动向。
0: 伊朗称正在审查美方对新提议的回应。美国总统称将启动引导被困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驶离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54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54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18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15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15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
4: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5: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4: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6: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4: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7: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4: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8: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 贡献青。

0: 顺利的。
1: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2: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1: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3: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1: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2: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断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4: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5: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昨天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4: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2.5%。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7: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
8: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6: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他和同事们将用心讲好红船故事。
8: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家庭团体、中老年团体啊，我们的青少年群体、研学团队的，我们也会用不同的这个讲解方式对他们进行讲解。
9: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参观者张佩：
10: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9: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博物馆还组织红领巾讲解员、青少年志愿者等开展志愿服务，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11: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12: 他们身后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红湖。
13: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红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红湖市瞿家湾内经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14: 烽火一下，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的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0: 太震撼了，以前都是在课本中还有电影里。

0: 里听到过洪湖赤卫队的故事，今天看他们的演出，感觉一下穿越到了那个年代。
1: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洪湖瞿家湾将多处革命旧址整体打造为实景剧场，让游客化身赤卫队新队员，深度参与沉浸式红色文旅项目。
2: 我们通过打造沉浸式的演绎等一系列的举措，让瞿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3: 截至今晨六点，2026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已超5.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自然景观、人文底蕴与影视场景深度交融。
5: 不要喊快来哦！
6: 雾气松酒。
7: 他喜欢不跟你浪哎。
4: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侨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为市民游客解锁假日休闲新玩法。
8: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侨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4: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展出100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9: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挺有意思的。
4: 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非遗处处长于晓霞表示，
10: 我们指导沈阳市影院利用大堂空间举办了辽宁各地非遗销售展示活动，带动电影票房和非遗销售双向增长。
4: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11: 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0%的小时套餐优惠。
4: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12: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13: 本台消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三名航天员目前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他们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
3: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四天，依托广交会开放平台，我国纺织服装企业正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布局，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进一步做强做优产业链供应链。总台记者陈慧婷、吴慧君、朱杰宇报道。
14: 就看过你们的货，在马来西亚、新加坡也有啊。
15: 在本期展会纺织服装相关展区内，不少参展企业纷纷亮出可内销标识。参展商扎明所在服装企业近年来实现了内外贸的双向发力，协同增长。
16: 我们推出了一些轻便型的，现在把它推到国内的市场，这2年每年都倍数的增长。
6: 开创海外市场的时候，也用国内市场销售比较好的一些产品、一些版型，也得到海外市场的认可。

0: 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高效联动，让企业既能稳住海外基本盘，又能抢抓国内消费升级机遇。参展商陈鑫介绍，近年来他所在服装企业正加速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布局。
1: 我们每一天在工厂在生产线拍更多的视频来推广我们的产品跟工厂。我们在国外参加展会的同时，也会更多的注重国内平台上直播销售的情况。
0: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韩永辉，
2: 让出口的高品质直接转化为内销的竞争力，这既是对冲外部风险，也是激活内需潜力的必然选择。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视频调度山西、辽宁、福建、河南、云南、新疆等重点地区和部分旅游景点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道路交通、旅游景区、人员密集场所等安全风险。各地要持续抓好明察暗访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过节。
3: 今天开始，各地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普遍处于高位。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五一假期后半段，华南大部、西南地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公安部交管局提醒，驾车出行要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规划。遇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农村地区务农务工出行要乘坐合规车辆，司机切勿疲劳驾驶、超速抢行。
4: 北京时间四号，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尤伯杯决赛，中国羽毛球队获得亚军。
3: 北京时间三号，伦敦世乒赛女子团体小组赛，中国队3-0战胜韩国队，以3场全胜的战绩排名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昨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4: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法国国际问题专家佩里莫尼说，
7: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6: 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教授尤里·皮卡洛夫表示，
8: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6: 新加坡学者林少斌认为，
8: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

0: 的重要审判。八十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1: 数万名日本群众昨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
2: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九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3: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4: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美国将于四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若此项行动在任何环节遭遇阻挠或干扰，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此外，伊朗日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的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不可接受。特朗普当天再次敦促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赦免涉嫌贪腐案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表示，美国已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方面对此正在进行审查。伊朗提议在30天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争的谅解，并商定其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现阶段美伊没有进行核谈判，伊朗结束战争的计划不涉及核问题。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防部官员三号表示，初步报告显示，两名二号在北非国家摩洛哥南部参加年度军演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坠海，未发现被谋杀的迹象。现场官员透露，由于美国和摩洛哥正在展开搜救行动，非洲狮2026军演当天被迫终止。
4: 多名北约欧洲成员国官员三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驻军前，并未与欧洲盟友进行充分协商，并对此表示不满与担忧。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事件再次凸显欧美在安全政策协调上的分歧正在扩大。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表示，乌方愿意启动下一轮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实现公正体面的和平是其核心诉求。
4: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三号宣布，计划在2026年至2028年期间售出总额达2000亿迪拉姆，约合550亿美元的项目合同，旨在推动国家经济加快转型。
6: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7: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发布四月央行黄金储备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同期公布当月外汇储备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8: 我国外汇储备运行总体平稳，而央行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7个月持续增持。本次最新一期核心储备数据将联袂出炉，我们将第一时间带来报道。
7: 本周六，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9: 今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11.84万亿元，同比增长15%，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二季度能否延续这股势头？本周我将为您重点关注。
7: 本周三开始，2026全球数字合作交流会暨全球数据周将在上海举办，深度聚焦人工智能、智能体、算力与数据要素等前沿领域，打造亚太地区数据产业全流程国际合作的核心平台。视线转向国际，伊朗方面消息称，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1: 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分析称，尽管目前双方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4: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 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10: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11: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集集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的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集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12: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13: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14: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制造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1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文、王冬雨，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艰苦鏖战，国羽男团如何拼出胜利？
1: 假日我相随，今天播出。墨守石窟的养护人，游人如织里守护千年风华。
0: 中国之声54青年节特别策划，技能逐梦正青春，巧手自研机器人，深耕世在敬荣光。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蔡高，绘本是我的桃花源，带您走进绘本奶奶最爱的小花园。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汤姆斯杯决赛北京时间今天落幕，中国队以3-1战胜首次闯入决赛的法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稍后新闻纵横将为您带来详细赛况。再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对此正在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将于中东地区4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特朗普称，若此项行动在任何环节遭遇阻挠或干扰，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总台记者了解到，3号晚，由于可能恢复对伊朗开展军事打击，以色列国防军保持高度戒备状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原定于当晚举行的内阁会议取消，还要求以政府所有部长不得就伊朗问题接受媒体采访。德国总理默茨3号表示，美国近期的决定与他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特朗普日前表示，美国计划号了解到，美国德克萨斯州阿马里洛市2号凌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两名年龄分别为16岁和17岁的青少年在枪击案中身亡，另有10人受伤，警方尚未公布伤者的具体伤情。受近日持续强降雨影响，肯尼亚多地3号发生洪水和山体滑坡，目前已造成18人死亡。肯尼亚正经历近年来较为严重的天气灾害，目前洪水仍在冲击社区，部分桥梁被毁，并在持续降雨地区引发山体滑坡。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北京时间昨天结束了小组赛 A 阶段排位赛，国乒女队以总比分3-0战胜韩国队，收获3连胜，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国乒男队总比分2-3不敌瑞典队，遭遇2连败。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第二阶段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吴怡泽暂时10-7领先肖恩·墨菲，双方第三阶段将于今晚8点进行，决赛采用35局18胜制，分4个阶段进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自有风，风知道每一程都需要勇气。
3: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能量饮料。战马奔赴热爱，步履铿锵。
2: 餐桌上的饭菜是补给，也是最暖心的家常滋味。
4: 吃饭了。
5: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牵着心安。
6: 中国电信云宽带，先兆智联无界畅聊。中国电信，让思念随时在线。
2: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5: 宁波为每一次出发喝彩，收藏古今，感通天下。阿拉宁波欢迎您。
2: 累了就歇歇脚。

0: 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1: 牛栏山金标牛，36度，清口味，纯粮白酒，金标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油。
2: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3: 和你一起奋斗向前。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汤姆斯杯暨尤伯杯在丹麦霍森斯落下帷幕。汤姆斯杯决赛中，中国羽毛球男队3-1战胜法国队，成功卫冕，同时也迎来了队史上的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森。杨森，来给我们回顾一下本场比赛，中国队是如何再次卫冕汤杯的？
6: 好的，刘磊。那么第一场呢，男子一单，中国队是由徐雨琦出战，在经过了85分钟的。

0: 帮助中国队取得了第一分。应该说30岁的石宇奇展现给我们的除了世界顶尖的实力，还有自己更加成熟稳健的一面，以及团体赛一单的这种担当。我们来听一听他赛后怎么说。
1: 那场上就是拼出来，我觉得真的挺简单的，就是一个字拼。其实两个人就是这种斗智斗勇的过程，其实非常精彩吧。可能互相限制，互相打到自己想要的球，或者给对方一些比较难受的球，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在场上这种斗起来，我觉得很舒服吧，这种。其实一直在提醒自己冷静下来，多拍，耐心，就是一直在场上球有意识去提醒自己。但是。我觉得我们场上在打的时候，还是更多还是要，一方面是这样的心理暗示，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有实际的一些对策，就是要去根据对手的情况站位，我们要做到怎么去打，就是要有心里有一个这样一个弦吧。
2: 法国队，
1: 没有压力。我觉得一个信任自己，相信队友，就是尽全力的吧。然后还是一丹这个位置，就是去守。这种带来的气势，这种状态肯定是能赢下来，肯定给后面的队员一个减轻压力嘛，在一个整体的气势状态，团队我觉得就是不一样的。
0: 第二场呢依然是单打，是由李世峰来对阵拉尼尔。这里也要跟大家做一个说明，由于决赛中呢法国队的男单选手大小波波夫还要兼项报名男双的原因，决赛的前三场都是单打，这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法国队的一种策略。半决赛他们就是用三场单打直接淘汰了印度队，等于印度队的双打即便具备取分的能力也完全派不上用场了。那么说回到本场比赛呢，李世峰是在状态上处于下风，或许是赶上了拉尼尔的一个状态高点，此消彼长之下，比赛的势头完全被对手掌握，13-21、10-21，李世峰两局不敌拉尼尔。他自己也说啊，最后一场球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拉尼尔呢打得更放松，场上的速度和比赛的感觉都比自己要好，打得更加释放，这样的大比分来到了1-1。因为前面提到的法国队选手兼项的一个原因，第三场比赛还是单打，由翁虹洋对阵大波波夫。这场比赛对翁虹洋的考验其实是很大的，因为在此前的比赛中呢，他的出场顺位是非常靠后的。在中国队一路晋级的过程中呢，翁虹洋的比赛可以说是打的最少的，相应的比赛感觉的积累也是最少的。而且在前面战成1-1平的比赛情况下，这场比赛很有可能是决定冠军归属的一个分水岭。不过翁虹洋还是做了充足的准备。经过95分钟的鏖战，三局比赛22-20、20-22、21-19，分差都是2分。比赛的这种激烈的和艰苦可见一斑。那么具体到比赛的内容呢？翁虹洋在前两局都曾处于落后的局面，对手还有一些心理战的招数，但是翁虹洋呢没有慌乱，非常的专注，用变速和落点的变化去打乱对手。那么即便是在输掉的第二局，翁虹洋也有连追5分的一个表现。到第三局，双方依旧是缠斗，这个时候两个人的体能下降。已经非常明显了，尤其是而且在这种关键的压力的考验下，比拼的就是意志力。那么翁虹洋呢，最后还是拿到了这决定性的一分。我们来听一听他赛后怎么说。
3: 当下比较兴奋嘛，对自己很荣幸为中国队拿下第二分嘛，对，所以自己也是赛前也是做好这种法国队这种三分冲击的这种准备，自己也是在想去冲击他们，因为他们一直一路上。赢了也非常多的高手，所以说自己在这方面的困难准备做得非常非常足，自己还是多想想自己这一分吧，自己也是有忽略掉前面的比分，对，然后希望说前面1-1吧，然后自己还是守好自己这一分，自己上场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嘛。还好吧，自己就是就算那时候有反应，也要去坚持吧，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已经麻痹身体了，对，去斗其实就是最后那点意志，对自己也是，扛下来了。我好像印象中好像我比较少自己在90分钟以上的比赛，对，也从小组赛打完，自己有不断的去保持好状态，保持好训练，因为随时准备好上场，因为自己本来要上场的话也是打到第5场嘛，因为也是第一次这种情况先打3个单打，所以说到决赛这种一定要上场的这种比较少，所以说自己也是昨天也是做好这种充分上场的准备。
4: 好的，杨森。
5: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

0: 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假期期间，山西大同五洲山南麓的云冈石窟游人如织，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在北魏造像的千年风华里感受文明的厚重。
3: 游客们尽享古迹之美时，还有一群人穿梭在洞窟内外，细致巡查防护，他们就是石窟养护人。在静静矗立的造像前后，在往来不绝的人流之中，守护着千年石窟的风貌。中国之声五一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今天我们就来认识这些石窟养护人，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4: 上午九点刚过，云冈石窟景区内实时监测的游客数量已经破万。五月二号到四号，每天的预约量都在50,000人左右。游客比肩接踵，各地的车辆排队等着入位。时针拨回2小时前，早上7点，大同市云冈文物保护科技有限公司文物保护组组长赵斌一组3人便背着养护工具、巡查本、温湿度计，在游客看不到的地方开始了当天的工作。
5: 33窟到第37窟的，现在咱们做的是外立壁的这个维护保养，下一步就是做洞窟里面的这个日常的维护保养，就是这个细小的一些病害去做。咱们现在工期比较紧，一个是主要是负责这5窟，一个在负责在这儿，因为是两个的洞窟在今年的最迟要8月份，两面这个维护保养都要结束。
4: 洞窟的日常巡查在五一期间也在加量，专业的巡检才能确保第一时间发现是否有岩石失稳，甚至存在脱落风险。
5: 因为咱们6点半开门嘛，他必须在6点半以前就从这个洞窟，从咱们第1窟一直巡到这咱们的45窟，由东向西。看完了以后，经过仔细的观察，包括无人机的拍摄，还有询问下面的安保人员、保洁人员有没有看见落沙呀、小的落石呀等等的，完做一个详细的记录。
4: 有危险的地方或病害有发育迹象，会形成详细的报告。赵斌他们会根据报告内容，在洞窟内外搭起架子，有针对性的干预。
5: 这个崖壁3体就是14米高，咱们这个架子也就搭14米高。咱们修的时候是从上向下。从上面一层一层一层，就修的时候就维护的时候就加下来，所以外立壁的这些裂隙啊等等这些都要去做一个保养。
4: 第5窟，养护人王志刚的注意力始终在养护工具与窟面接触的地方。
6: 咱们手里拿的是什么设备工具啊？是
7: 小钩子。
6: 小钩子。
7: 小钩子
8: 用来就是钩这个
6: 裂隙、
8: 就
6: 是吧？
8: 裂隙起翘这个缝子，
7: 这起翘
8: 都要把它用这个材料粘结住。
7: 你这个你要是粘住它就还能保存几年，你要不粘它就会慢慢掉。
4: 与窟外维护保养不同，窟内的工作要更谨慎更耐心。王志刚嘴巴微张，劲儿都使给了自己，生怕一个不小心对文物造成破坏。守护石窟不是孤军奋战，在云冈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与监测中心，电子屏幕上全是跳动的数字，温湿度、岩体变形、窟内人流等数据清晰展示。后台监测人员以00后居多，他们的数字监测为石窟养护人们提供了科学支撑。值班青年杨冰清介绍，
9: 像我们现在是五一假期嘛，重点关注的就是洞窟里面的环境，比方说空气温度、湿度、PM2.5、二氧化碳以及客流量的这些关键的指标。当出现了，比方说有存在一些数值达到预警值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这个关键的情况给，这个节假日小组领导工作组去上报，进一步采取这个措施。比方说我们洞窟里面的二氧化碳的数值偏高的时候，我们就会采取这些柔性的通风的措施，然后将洞窟里面的空气加速它的一个循环，让我们的二氧化碳处在一个稳定的游客比较舒适能接受的一个数值。
4: 云冈石窟现存的45个主要洞窟以及5.9万余尊大小造像，目前已实现80%的洞窟全数字化保全，采集精度从最初的1厘米到1毫米，再突破至0.03毫米。云冈研究院数字化保护中心研究馆员李立红介绍，在数字化技术支撑下的非接触数据采集，不会对文物造成破坏， 还可以发现更多洞窟内造像的规律。
10: 基于39窟，它是一个千佛的一个造像，人眼看上去就是非常像一排一排一排的小佛像，可能长得都一样，但是它通过人工智能的这样的技术分析出来了，这些造像它是分了3代人，可能是师徒3代来不同的雕刻，每一个时期它的样子可能都不一样。那么后期的话呢，我们经过更多的人工智能，可能发现就像这样的规律会有更多的规律。
4: 云冈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与监测中心副主任严洪斌强调，云冈石窟共设置196台各类监测设备，实时数字化监测石窟内各项环境数据，通过技术手段把预防性保护管理做好。另一方面，在景区管理上也不断优化，达到参观和保护之间的平衡。
11: 景区还通过预约的方式进行限制，没有预约的游客来了以后就进不去洞窟。再有就是拉长时间，夏季的时间会比冬季延长一些，特别是五一假期游客数量激增的情况下，我们把景区开门时间提前到早上6:30，一直到晚上7点关门，通过延长时间让大家尽可能都进来看看。
5: 这不是33开代表33窟的第4区，这个佛龛呢完了有一个表，把所有的灭害就归落到一块儿。你完了，比如说一个工人师傅去修这个33窟-4的时候，从1、2、3、4、5例子
12: 就是一目了然了。
5: 哎，一目了然，一在哪儿，二在哪儿，他显得相当清楚。
4: 赵斌在窟内造像上贴上了标记纸，对他来说，除尘、清扫、浸入、封护、灌浆、随色，这些步骤已经烂熟于心。即便是五一假期，他当天还是从早上7点干到了晚上7点。
5: 你做的时候必须得带着自己的感情，带着自己的责任心，把这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把它更好的保护好、传承好。
1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4: 五一假期户外踏青、露营、野餐活动增多，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合理调整出行计划，避免在恶劣天气时段外出。露营时选择安全区域，远离陡坡、河谷等危险地段，提前了解天气变化，做好防风、防雨、防蚊虫措施。进入山林、草原等区域，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严禁携带火种进山，不吸烟、不野炊、不焚烧杂物。发生森林草原火灾，及时拨打森林草原防火报警电话12119。
1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世界技能大赛是迄今全球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职业技能竞赛，每2年举办一届，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其竞技水平代表了职业技能发展的世界先进水平。
2: 今年9月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行。赛事在即，有这样一群与世赛结缘的青年，他们在备赛中淬炼青春，走上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中国之声54青年节特别策划《技能逐梦正青春》，今天播出《巧手自研机器人，深耕世赛竞荣光》。采制总台记者韩雪莹、胡晓辉、赵磊。
16: 河南洛河技师学院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实训基地，一台半人高的智能小车移动到固定点位，再伸出机械臂抓取投掷。这是备赛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的国家队选手自主研发制造的机器人。技术教练唐高远紧盯机器人的操作轨迹，引导同学们寻找优化路径。
17: 之前几届都有一个主题，然后这一届的话它没有主题，但是更偏向于各类技术的应用。今年这个方向就是机器人需要抓取方块形状的圆柱物品，还有这个半球式的盖在桌面上式的，然后现场可能还会公布其他形状的元素。这对你这个机器人设计要求比较高，更考验选手的随机应变能力。
16: 中国队在世界技能大赛该项目上已经取得了3连冠的好成绩。 与往届世赛相比，今年的比赛增加了硬件检修、机器人自主导航等等，要求选手的技术能力更全面。侯坤鹏也是技术教练，他和唐高远搭档，曾在2022年斩获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机器人项目金牌。赛后，双双回到母校任教，和师弟师妹们一起学习新技术，通关新赛事。侯坤鹏介绍，近几届世界技能大赛对该项目的考核变化和产业一线的发展息息相关。
17: 我们这个项目主要是用于模拟一些特殊的场景，比如说我们45届的时候是模拟一个智慧工厂，用它来搬运各种货物，然后46届是智慧医院，用来搬运病床和药块，上届考的是智慧农场。然后当时叫移动机器人的时候，是我们分为两个模块，一个自动任务，一个手动遥控任务。然后从上一届开始更名了嘛，加了一个自主移动机器人，加入了更多的传感器，像激光雷达、3D 摄像机，就是深度相机，让它更加的智能化，就像那些现在的自动驾驶汽车一样，可以自主的建图导航。
16: 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是世界技能大赛赛场上最具科技感的竞赛之一，要求选手从无到有，自主研发和制造出能直接应用于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并尽最大可能挖掘他们的潜力。除了更新最前沿的人工智能算法等知识储备，备赛选手还要成百上千遍地练习组装动作和调试程序，确保在赛场上能让机器人高效稳定地执行各项任务。值得一提的是，该项目还是世赛为数不多的双人协作智慧碰撞的竞技场。
17: 一个比赛的工作量比较大，单靠一个人的话完不成。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更贴合实际的这个工作场景嘛。我俩一个是编程手，一个是硬件设计。
12: 机器人的研发，我们两个人都是共同参与，最终两个人目的就是一致的，去完成这个任务。
16: 杨希瑞和搭档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金牌的成绩入选中国集训队。两位技术教练的言传身教和从市级比赛、省级比赛到国赛的经历，让他彻底蜕变。
18: 还没参加比赛的时候，我是那种比较迷茫，然后对自己人生没有目标。当时来到这个学校，就是家里面也说你就去这里长长个子，然后就出去找工作就行了。然后后面就接触到这个比赛，自己人生有了目标。当时就刚开始就想着去打一个漯河市的社赛拿一个奖，然后后面就慢慢的有打完社赛之后就打省赛，打完省赛打国赛，就慢慢的这个目标定高了之后，就是一直在比赛的路上嘛。然后就是这期间嘛，对我自己的性格方面，包括综合素质方面也有很大提升，把我的人生轨迹得到改变。
16: 在备赛本届世赛的过程中，杨希瑞敏锐地发现，赛事和产业相互促进，正在形成良性发展的闭环。
18: 上一届我们基本是图形化编程，今年最大的调整就是我们把语言从 Lebel 就是以前的图形化语言转换了到现在的 Python、 Vue 加还有 Rust 方面的，就是一个很大的改变。感觉这个就是慢慢的向那种具身记忆人，包括咱们现在国内的比较前沿的科技趋势方面靠拢了。已经
16: 从智能物流到医疗辅助，从工业自动化到家庭服务，自主移动机器人正在深刻改变我们的生活，甚至重塑未来的应用场景。在唐高远看来，世赛是这项技术的终极练兵场，但它不只是一场国际顶级赛事，更将对技能人才的培养产生长远影响。
12: 现在这批学生呢，他们能力肯定要远远超过了5、6年前我们当时学生的这些能力，他们到了工作岗位肯定能担任更多技术能力更深一点的工作，甚至到了企业或者到了某些单位，能够靠自己的能力去研发。如果能够研发出来更好的这些设备啊，这些机器人呢，可能就会对咱们社会的发展，对咱们智能制造、新质生产力都有很大的提高。
16: 此时，在漯河技师学院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实训基地，以世界技能大赛为最终目标，为下一届甚至下下届世赛备赛的选手梯队已经组建。唐高远相信，世界技能大赛正与职业教育和产业发展一道，能让人们看到更多自主移动机器人，看到智能化未来。
17: 在我们拿到金牌之后，我们回到学校就开始着手开发比赛的相关专业，根据技术文件的一些要求，包括咱们这个行业的最前沿的需求，我们2024年建设了这个服务机器人应用与维护专业。老师也是通过比赛提升了我们的教学质量，并且呢，现在我成为了这个专业的班主任，我们班的学生呢也因此进入了竞赛班，也在为下一届省赛、国赛做着准备，也有望登上世界舞台。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蔡高绘本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蔡高绘本是我的桃花源。采制总台记者王贤、张胜强。
2: 我的艺术创作它就是我的桃花源，它可以说是一种对于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啊！我爱艺术，我喜欢画画，喜欢我用我的方法来画，经营我的园地。
0: 人物名片：蔡高，1946年出生于湖南长沙，今年80岁，画家、绘本作家。今年4月，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揭晓，蔡高成为60年来首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插画家，并非科班半路出家。蔡高的绘本作品享誉海内外，代表作之一《宝儿》在1993年摘得全球历史最悠久的布拉迪斯拉发国际双年展金苹果奖，2022年获陈伯吹儿童文学奖特别贡献奖。他的创作从未停止，扎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温厚的独特风格，被称为孩子们的宝藏奶奶。
1: 4月底，一个雨后有风的下午，我们走进蔡高的书房，风铃轻响，书架围了半圈，点缀小幅的几张画，画架独自立在一边。蔡高笑着招呼大家，哪怕这是他最近唯一有空的几个小时。
2: 下午起来我就想出去，或者说

0: 中国画家、绘本作家蔡高获得插画家奖，是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插画家。消息传到长沙，平时深居简出的蔡高奔走在见面会和采访中，被大小读者们现场追要签名。
1: 我就好讨厌采访。
2: 啊，我是。
0: 得到世界儿童文学的最高荣誉之一，对这个平日闲看花草、闲笔作画的80岁老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2: 我真的这个奖，我是非常感到宽慰的。我的作品得到了理解，好像你在空旷的地方，你喊了一嗓子，你突然听到回声，这是回声啊！而且它来自不同的国度、不同的人，超越了语言。你说是不是最大的幸福和安慰？
0: 但他也不喜欢自己最近刷屏太多，
2: 到处都刷屏未必是好事儿。我希望大家去看我的作品，我作品比我本人要好看。
0: 蔡高的绘本作品可以落成书桌上的小山，大家津津乐道《宝儿》《桃花源的故事》《花木兰》，还有从长沙乡土中长出来的《月亮爸爸》，带孩子直面战争的《火城1938》，去年现象级传播的《不能没有》，这些都只是个零头，而很多人并不知道，他从未接受过正规美术教育。蔡高曾是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美术编辑，退休后更是进入了创作高峰期，作品中满是童言童语、童真童趣。见面之前，我最大的好奇是，一位80岁的老人如何保持童心。
2: 我究竟是一个老太太，究竟知道那么多的事儿，这个人情世故都有。但是呢，我觉得我的好处就是说，我没有离开过我的童年，我都把童年当哲学来看，把童年当最清澈的那个源头的事物来看。我要正我的本，要清我的源头。我喜欢清澈，我特别喜欢哗啦啦啦啦的小溪流水响叮咚的这种声音。只有童年的源头出发，才可以响叮咚。
0: 蔡高在自己的散文集《人间任天真》里写，人老了会在梦中返回童年，童年安稳，人的老年就安稳，因为他有一个温暖的枕头，童年就是温暖的枕头。1946年，蔡高出生在长沙，姐妹六人，生活简朴而快乐，父母工作忙，他跟着并不识字的外婆长大，外婆喜欢看戏，蔡高跟着去，回来喜欢画戏，床底下用来吸潮的木炭条成了画笔。
2: 我就躲在门后面去画，不会被大人发现，我就在那个上面去画，画很多的戏剧人物。但是我外婆也好，爸爸妈妈也好，没有怪过我，没有说过我什么事儿。胆儿就大了，有一次竟然在饭厅里的墙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天女散花。那个天女散花就那个饭堂当然不是很大了，但是也有一面墙嘛，我居然就在那面上面画了。
1: 画得怎么样啊？
2: 画得不好，但是自己很过瘾啊。你是那个甩袖就这么画下来，那个花在那里跑，自己看得美。
0: 不光在自家墙上画，还到邻居家墙上画，童年的随笔图画没有人知道，更没被刻意培养，最大的支持是家人的宽容和赞美。但哪怕喜欢画画，蔡高也还没朝着那条路走。他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株洲一所偏远的山区小学当老师，几乎什么科目都要教，还要兼顾干农活，清苦忙碌，几乎不堪重负。那段经历被他写入了晚年的随笔集《一兜雨水一
2: 兜
0: 河》。
2: 一兜雨水一兜禾苗，我们就都禾苗了，不都禾苗。
1: 哦，禾苗。
2: 一兜雨水一兜禾，
1: 一兜雨水一兜禾，
2: 这是我捡了我外婆的。她说一兜雨水一兜禾喽，她说什么样的雨水就什么样的禾苗。一个人滋润你的经历不可能相同，每个人都不一样。
1: 但是是不是到了那个地方真正去干农活之后，
2: 你自己画活了，他有体验了，一兜雨水一兜禾，他只需要那么多。所以自己画，在我插一兜禾的时候，我也深切地感受到，就是食指尖一个洞，它这个插进去，你必须这个手指头，这个禾苗下去，这个指头长，把它根部压到底下，刚好那点水，周边的水就灌进去了，这个秧苗就

0: 立在那儿了。它就是那么一兜水，就够它成长。
1: 蔡高用手比划着那个记忆深刻的插秧动作，外婆口中的一句俗语，原来是这样精妙的人生哲理。他踏踏实实在山区做了7年小学老师，后来因为绘画的能耐，被调到中学做美术老师。田间耕作都是他离不开的日常。有人说，他走了太多弯路，要不然就不会这么大器晚成。他纠正说，不要这么想，
0: 不是不记得，全都记得。好像我用颜色，要用一些颜色来烘托一些组比较亮丽的颜色，都是烘托那些个灰色，那些个暗颜色。它对于那些红颜色漂亮的颜色，它是一种成全，它就是你的另外的推动啊。当你认识到这种关系的时候，你会对困难另有看法，它是来成全你的，它是你的磨刀石。
1: 蔡高对困难另有看法，他乐呵呵工作，但只要有空余时间，全部拿来画画。
0: 画画好像是我的家常便饭，我不画画我不舒服的啦。他就是想画画，越憋久越想画，也没有时间出去写生。这星期天的下午都是豆腐块一样的时间，都是零碎的时间。教小学的时候就是课余嘛，课个间嘛。黑板报我觉得也在练笔，那些画插画的机会当成创作的好机会，画农业宣传画那就更是了。
1: 1972年，小学教师蔡高给孩子们常看的《红领巾》杂志寄去了自己的画作，投稿很快刊出。
0: 我那天发我稿费7块钱，这我画了一组连环画，黑白的，那个名字我还记得，谁家的鸭生的蛋。
1: 一扇新的大门被慢慢打开，投稿多了，发表多了，蔡高去参加比赛也经常获奖。1982年，刚成立不久的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缺人手，蔡高被调去做美术编辑。这一年他36岁。到低幼市工作后的蔡高如鱼得水，出版社鼓励大家创作，每年可以请一个月创作假。著名的宝儿就是他利用创作假画出来的。1993年，蔡高凭借作品《宝儿》斩获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 BIB 金苹果奖，成为中国首位获此奖项的绘本画家。数十部经典绘本陆续诞生在他的笔下。
0: 一本图画书它可以和一个名作比肩，一个小小的图画书它可以有这样的影响力。小孩书不能小看，儿童书一定要是给他最有趣，他能够陪伴。所谓陪伴，就是说孩子长大他仍然记得，给他心灵的滋润是有一种永恒的价值的东西。
1: 蔡高说，绘本往往是亲子共读，甚至一本童书的读者年龄应该是0到100岁。他说他把自己作品里的好东西提供给所有人。
0: 我当然我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那个时候不同，有不同的烦恼，可能比我们还要为难，但是呢，我理解他们的那个转和躺平是一种无奈，这也是我一直不离开童书的原因。总是把大家带到童年，就生命的它值得被肯定。你别那么转，别那么忧郁，你生来就不容易，你被带到了这个世界，你来体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酸甜苦辣，它值得你体验。最终还是发现自己，你发现自己了以后，你会觉得还行，就可以期待童话里面的一步一的花开。你是处于一种在审美状态，我在审美中间的时候，生活就变了。
1: 一步一朵花开的审美状态，就是蔡高每天具体的生活日常。他会在清晨6点前站到楼顶的花园，张开双臂迎接太阳，每一处花草他细细照料。
0: 你可以去看看文竹，它长得到盆顶一片大云，好像一片绿色的云一样的，看它，陪它一起长，它长我长，他开我开，我心里开出一朵花，我脸上肯定会老菊花。特别喜欢这些让我觉得开心的事物。我楼上有个铁线莲，个铁线莲它名字就叫乌托邦。
1: 邻居们都很少上来，住在顶楼的蔡高是楼顶花园天然的园丁。风从外面吹过来，带我们上楼去看花，蔡高的步子一下快起来。
0: 乌托邦，哇，开了一朵两朵，
2: 还好上来了一下。 对，
0: 他你看他开完了以后，他结果、嗯，
3: 好漂亮，
0: 一大树。
3: 那您是看着它很小的时候长起来的？
0: 嗯，就是苗苗，就一点点，就是这么一根儿，26年，这所有的东西都大的都有26年了。哇！它风吹的时候，那个红落红啊，就飘到楼下去，很浪漫的，
3: 飘成了诗，
0: 就像那个一样开一树。那是无花果，开了，那个风车茉莉也快开了，好香好香。那个
3: 你
0: 像这两朵也很好看嘛，喏，我坐在这里陪，我说陪他开，我不想到楼下去，就坐在这里就画，
1: 嗯，太高的速写本子里画满了这些他最熟悉的花草，随手记上看花的心情。他也说，中国人有爱植物的传统，梅兰竹菊是君子风。他种的一园花木虽然普通，但他也延续了这种习惯。
0: 因为来源于生活的深处的那种东西，它就生命力很强，日用而不知的成为了我们的习惯，我们的思维特点，中国人的特点，田园，田园之爱，一直下来这个传统是很深厚的。诗歌故乡，这都是永恒的主题。那当然对中国文学，对中国哲学深厚的感情，居之百家多么深厚啊，都是藏宝的地方，你一定要进宝山，别空手而回。
1: 蔡高一定无数次进过宝山，他的绘本里常有色彩极强的对比，有东方意境的留白，有自由自在的晕染。宝儿的故事里，小英雄为救妈妈铲除狐妖的情节就脱胎于聊斋志异。去年一本叫不能没有的绘本大卖，这本书画给刚刚认识这世界的小宝宝。不能没有太阳，没有太阳到处都默默黑，不能没有云朵，不能没有风，没有风花孩子们怎么去玩，不能没有门，有门捉迷藏更好玩，有门朋友们都进来。
0: 我这小孩最喜欢玩门，对一扇门开开又关上，又开开又关上。中国人都喜欢说开门见喜，到了100年龄的时候就知道要开阔，开一扇门也是去一个世界，打开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我特别喜欢它的意涵，喜欢它的那种象征的意味。开这个门呢，变成了一种有一种哲学思考在里面。门打开，开门是一种自己的打开，内心世界的打开。当然不能没有，小孩子读不出这些意涵，但是他会喜欢门呢、啊、他会去遐想，或者长大了他会知道门的哲学。
1: 用孩子的语言写出小孩子的心声，用简单的写意绘画传递他内心的哲学。而感动世界的桃花源的故事更是直接来自他喜欢了一辈子的陶渊明。那本书蔡高细细画了3年，后来还被选入日本小学教科书。
3: 您有您自己的桃花源吗？
0: 绘本是我的桃花源，我的艺术创作它就是我的桃花源，它可以说是一种对于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啊！我爱艺术，我喜欢画画，喜欢我用我的方法来画，经营我的园地，经营一个小花园，经营一个楼顶也很好，那是我心目中的桃花源。我就觉得处处都可以有桃花源，只要你有一种精神的追求。

0: 记者手记，
1: 我是记者王贤。蔡高的作品太多，我只带了一本《一兜雨水一兜河》去找他。书的扉页右上角画着带拐角楼梯的一半，没有其他说明。采访结束，也看了小花园，我拿出书来请他签个名。他提笔就翻到扉页，紧挨着那半截楼梯写了三个字：楼上请，还加上感叹号。我这才明白，这是蔡高藏在这里的通往他最爱的小花园的楼梯。我们约好了，下次不拍摄不采访，我就跟着他到花园里去坐坐，去陪着那些他喜欢的花。
0: 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2: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3: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2: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4: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2: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2: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6: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7: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8: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9: 和你一起不负春天。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在去年7月美欧达成贸易协议之后，美国对欧盟汽车及零部件征收15%的关税自去年8月1号起生效。然而时隔不到一年，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本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提高到25%。
11: 有欧洲议会要员表示，这绝不是对待亲密伙伴的方式。已经达成的美欧贸易协议为何又面临爽约？美国政府在此时重提加征关税，是真想收钱还是借此施压？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12: 去年4月之前，欧盟出口到美国的轿车、SUV 等乘用车产品只需缴纳 2.5% 的关税。去年4月，美国出台所谓对等关税政策，一度导致欧盟对美汽车出口关税飙升到 27.5%。一时之间，包括欧洲车企在内的各国企业叫苦不迭。在经历了艰难的博弈谈判之后，美欧在去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欧盟输美产品关税降到15%，欧盟承诺对美投资并购买美国产品。去年8月起，新的关税政策生效。9月，德国大众汽车首席执行官奥利弗·布鲁默对此表示。
13: 我们欢迎美国与欧盟达成初步协议，它的有效期可以追溯到8月，这为我们提供了规划的确定性。另一方面，15%的税率仍将给大众汽车集团带来负担，这非常清楚。我们不认可美国与欧盟之间这种不对称的协议，因为它扭曲了欧洲市场的竞争秩序。
12: 这比显著低于去年4到7月关税水平，却依然远高于去年4月之前的15%欧盟输美关税，迄今已经执行了半年多。上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本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贝恩德朗格1号对此回应称，这表明美国是一个不可靠的贸易伙伴，这绝不是对待亲密伙伴的方式。不过，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分析指出，站在美国的视角， 欧盟没有遵守双边贸易协议的说法并不是毫无依据。
14: 欧洲呢跟美国达成了一个初步协议，而这个协议最终呢是要欧洲的议会以及欧洲各个国家批准以后才可以实施的。原来说的是7500亿的能源以及6000亿的投资。欧盟呢一直这两项就是达成协议，但是各个国家还没有完全批准的情况下呢，欧盟就一直拖着，没有去投资也没有购买，使美国首先高法否定了这个对等关税的，然后欧洲就开始拖，那么欧洲就没有执行所谓跟特朗普达成的协议，就是投资以及购买美国的石油和天然气。
12: 根据各方公开表态，目前美欧之间围绕关税协议的主要分歧在于，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联邦政府加征对等关税非法以后，欧盟认为去年7月为降低对等关税压力而做出的妥协让步也有机会推倒重来，美国政府却不愿让到手的关税协议打了水漂。过去几天，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发文并接受媒体采访，反复强调将把欧盟汽车关税提高到25%。不过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指出，这种不具有法律效力的言论为后续谈判妥协留下了回旋空间。特朗普此时提及向欧盟加征汽车关税，与其说是想收钱，更多还是把关税作为了谈判筹码。
15: 实际上，由于近期美欧矛盾集中在美以意冲突、北约防务分担等问题上，特朗普政府呢，因为对欧洲盟友非常不满，通过撤军和加征关税的组合拳来对欧洲施压，旨在迫使欧洲在安全、贸易等问题上妥协。同时也要看到，撤军主要针对德国防务，加征25%汽车关税也主要瞄准德国等汽车出口大国。因此，这个举动很显然是精准打击德国、精准打击欧洲的防务领域和经济关键领域的一个措施，迫使欧洲重新谈判贸易协议或者是调整政策，并且在伊朗问题、防务支出等议题上配合美国。
16: 我叫张俊，是00后。2024年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集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很多人问我为什么选择来西部，我想是因为这里既有远方的辽阔，也有理想的重量。我记得我改造的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我眼里，青春是汗水滴进泥土的回响。在集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17: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今年我们迎来了9月平陆运河即将全线通航的消息，我们在87天内将所有的宽缝全部浇筑完毕，2000多人日日夜夜的坚守。如果要问我坚守的意义是什么，我想是一次次攻克难关的喜悦，是亲眼见证一条世界级运河从蓝图变为现实的荣誉。这条河它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18: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记得刚上高原的时候，我吃了不少的苦头，有时候在无人区里待着，连跟家里报平安的信号都没有。但是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19: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目前在新疆塔城地区的额米县飞鹅保种场进行学习实践。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20: 听今天，知全天， 中国之声，今天。
21: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也是五四运动107周年纪念日，全国各地将集中开展各类青年主题活动，弘扬五四精神，展现青春风采。今天进入五一假期倒数第二天，各地将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普遍处于高位。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五一假期后半段，华南大部、西南地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提醒您驾车出行要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做到安全行车、文明驾驶，切勿超速、超员和疲劳驾驶。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表示，由于欧盟未履行双方已达成的贸易协议，美国将于4号当周对进口自欧盟的汽车和卡车加征关税，税率提高至25%。特朗普称，若相关企业在美国本土设厂生产，则可免于关税。此外，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分析人士指出，更广泛的跨大西洋裂痕或将使欧洲的经济和安全面临风险。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沾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